0: 哇，拍一张哇！特别棒！
1: 小队的老师们，你们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寻峰之旅的孙小涵。
2: 好，
1: 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2: 对，
1: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0-90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3: 3000年，哦。
1: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4: 穆桂英，
5: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6: 佘太君，
7: 佘太君肯定是。
6: 对，佘太君。
7: 对呀、
6: 啊，还有杨业
8: 、
6: 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1: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6: 有名，
1: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
4: 她是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1: 对对对，其中呢有4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杨老令公，
9: 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10: 杨业，
1: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10: 对，第一代。
1: 另外呢，还有2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11: 六郎，
1: 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杨业的妻子，对，可是她不姓佘，她姓蛇，对，蛇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6: 是。
1: 除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
6: 艺术的。
1: 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6: 好，
3: 走。
1: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3: 入关，走了，
6: 1、2、3，
12: 走。
1: 哇！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6: 边贸街。
1: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以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13: 拿到了。
4: 金沙滩、
6: 回马枪、
4: 草田阁。
1: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峰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4: 点将台。
6: 这个好震撼，听说。
1: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6: 天险门。
1: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古戏台，这边请。好。
3: 到了，来。
13: 走喽。

0: 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上来。他脚好稳。
0: Oh!

0: 好厉害呀、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观戏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
0: 对，
2: 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
2: 对，
0: 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他的铃子、千斤、大靠、靠旗、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4: 对
5: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2: 这太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杨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嗯，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了。哦，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四。嗯，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鼻虎。
4: 一笔虎，
2: 对，一笔
5: 是一个虎，
0: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嗯，对。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6: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哦，陈家谷，
6: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业呢是带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嗯，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的战机进行撤退。嗯，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嗯，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杨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
2: 了，
6: 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嗯，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

0: 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养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养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送，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1: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1: 陈家谷
0: 哦，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缘。
2: 可以，
3: 好。
0: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4: 可以呀。
5: 哎，你有武器吗？
1: 我这武器是不是短点
2: 啊？就用它，
5: 就用它，回马枪。
0: 好，机会难得，
1: 我们借个道具吧。
4: 哇，太棒啦！
6: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5: 对，我一直录呢，
6: 是不是？
1: 都录了，录刚才都
5: 录了。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啊。

0: 帅了，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太难，当然，刚刚真功夫，
1: 然后你就是那句老话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
2: 相信各位老师刚刚通过金沙滩的故事，以及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3: 是。
2: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4: 好。
2: 点将台。
5: 好。
6: 走。

0: 个声音，哦呀，
1: 太有气势了！哇，
2: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哎呦，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巡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2: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3: 太荣幸了。
4: 哎呀，挑兵器，
5: 杨家枪。
4: 哎呦，这够

0: 重的这个，
1: 哇，这个好重！
2: 哇，朋友们，哇，好重！
3: 这个好重，
4: 砍死吧，
0: 来吧，
1: 好。
5: 这叫英雄的弟弟，

0: 太难了，我都会了。上步，上步，上步，哎，走，拉，来，扎，是这意思吗？你是专业的。其实，
1: 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这些武器。靶子弓、腰腿弓，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它的套路、章法它是离不开的。
2: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3: 哦，还有锦帛。
4: 哦，家谱吗？
5: 对。哦，
4: 家谱。家谱。
6: 哇！天哪，这
7: 哇，那还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8: 不可能，哇，
9: 太珍贵了，
10: 不可能，
7: 啊，那边金石龙，
11: 这是就是我们丫丫的父亲，嗯，二是丫丫，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芒。
7: 这个是个挂心结结的，
6: 他这个挂心结结了，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2: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6: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4: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2: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3: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2: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14: 好，
15: 走。
6: 哎呀，
4: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6: 是。哇！
4: 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真是。
13: 哦，哇，这么高，哇，
6: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13: 对，
6: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13: 对，
2: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4: 天险门啊，
2: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4: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13: 对，
9: 是这哨兵站的地方。
2: 是的。
9: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2: 是
4: 雁门什么？
16: 关楼。
4: 关楼啊。
2: 对，
13: 太好了。
2: 各位老师，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4: 呦，哦，这么讲的。
2: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嗯，
4: 对，
2: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嗯，
4: 戈就是武器，
2: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4: 嗯，这么样来，
2: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谷。
4: 哦，有山有水有土，哎，
2: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
17: 还有一个牌，
2: 是，能看到吗？哦

0: 中华第一关，真是哦！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1: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2: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3: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关，
2: 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北接漠北。 南接中原，过了这关就是中原。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这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4: 明白。
2: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 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三千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
1: 还记得大家去这个边贸街，
2: 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3: 中华第一关。
2: 是，
3: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1: 是，
2: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1: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2: 对，
1: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
2: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
3: 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
2: 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
5: 中干一胆的关隘，哎呦，好，是这样，是的，说的太好了，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长征人未。
5: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7: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
8: 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
7: 好，表达大家口中的心声，
8: 是的，太棒了！来，
7: 好了，来，来一段。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
1: 终于采风回来，辛苦了，同志们！
2: 哎，辛苦了，
3: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1: 一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3: 欢迎！刘洋大明，
5: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1: 我们吧。

0: 呀，李斯丹妮族。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2: 来 ，Action！
1: 今天我们去寻风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
0: 哦、对，一起
3: 感受。
4: 对。
2: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历代名人币。
5: 驾车即震撼！
6: 名人币，这是名人币。
2: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7: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的在你面前来呈现。
2: 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
1: 杨门的男将，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8: 春秋楼戏台，
9: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8: 恩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
1: 我们还体验了吹拂器。好，点将台了的，
10: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
2: 37代、38代、39代，
10: 对。
2: 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8: 世代传承下来的真迹。
2: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腔，
8: 对，还有鼓、战鼓，
2: 我们都学了，
8: 特别
2: 震撼。
11: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了。
8: 天险门，
2: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
8: 。
11: 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7: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时空的交融。
2: 然后通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12: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0: 救救我！
11: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
8: 还真没有，哎呀，
11: 真的还好厉害！
8: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
0: 差不多完成。
2: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进
13: 杨家战鼓，
2: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鼓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0: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4: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0: 对，
14: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0: 对，
13: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直攻直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14: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3: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0: 好，那我们来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11: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采风的名场面，
3: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7: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11: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3: 很深刻。
11: 好，采风总结，
7: 亮活了，
11: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下边说唱。
1: 李广射箭。
2: 好。
1: 过去并马踏。杨家将出咒。

0: 没有，音乐才子。那有，
1: 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2: 对，
3: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3: 对，
0: 对，
4: 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1: 对对，
3: 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1: 是的，
3: 对，
1: 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嗯。
3: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再曲风上做一些区别，差别，这个挺重要的。
2: 对，
3: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1: 说的对，
0: 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1: 对，
0: 交给两位制作人，
2: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 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地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1: 是
0: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地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零下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
0: 是有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
5: 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1: 说的太好了，太好了，真的。
5: 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
6: 需要传承下去。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7: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
8: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
0: 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2: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5: 而且难度。

0: 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1: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2: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3: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4: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5: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

0: 若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不由分离舍落尘，天涯何处觅娘亲，纵使富贵能许有，报恨纵体枉为神。西牛仔心中一帮高牛，为的是不是想命血十方是血的西家的儿来夫妻不是你的亲个爷娘。爷娘是金杯生，娘但是是个赤嘎人，发明叫智真。你想到了吗？后驱社被与谁让弄地发火，你想谁是他一个发明叫智真，一路门心忙发火而起，一路醉一路了让抗癌里。娘啊，嘿嘿嘞。

0: 防盗骗客们又在打发火。伊拉往前门半子半日没被人答应么？以此为向对打黑暗，气势旁门。开门啊！开门啊！
1: 身在空门里，内房不说心，病已至真，死于车家发话一中为你，十六年前金兰贵生大赐于我，与病已一见倾心，十分恩爱。不料谁个夙愿，金兰大病身亡，泪下孤儿，不知泪落何方。思想起来，怎不见人伤心落泪？至正三四他，今朝一个字了让哭。你哭哭叮叮叮叮哭哭，哎，想是听见黑门跟许一人拉拉帮门，押进过来，门书起特，门嘎嘟一开，对俺是一口门，哈，这口进眼睛门这里还有个读书相公，面孔身材大的乌鸦一日一样，现家伙的乌鸦脸是黑吃亏，我大师说。牛来是一位金有功，
0: 小生昔牛在真口交银得中的千文师太发明
1: 病女主政
0: 哦，主

0: 这，哎呀呀，老大之岁，牛来梦一大人。
1: 有句有功，牛后水，此相称。
0: 老家难熬，今日之梦与师太一结进来，当以梦一相称的。
1: 哦哦，你是金豆娘娘的几女子，谁家里的山药心中一帮高牛。那么你今朝来啥去哟？别去过你，努力再争取子再说吧。对，有进有功，水次呢利必亲啊，
0: 梦易亲
1: 亲。
2: 谁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是他眼睛功力我黑恶能鬼也鬼哈，那么自细也打落了四地零楼，一路追一路线，下天

在法经山上有一种鸟，说这种鸟啊跟这个乌鸦差不多，但是呢它跟乌鸦又不同。为什么呢？说这个乌鸦也是黑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可这个鸟不行，它是花脑袋白嘴巴红爪子，它要一叫那个声音也特殊。怎么叫呢？精卫精卫精卫精卫。于是人们一声命名管它叫精卫鸟。这个精卫鸟啊和这个海燕交配生出来的这个雌鸟就像精卫，生出来的这个雄鸟就像海燕。那位说这个精卫鸟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精卫鸟的前身呢，是一位帝王的女儿，叫女娃呀。哪一位帝王呢？就是炎帝。咱们经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是那位炎帝。其实这个炎帝也并不是指一个人，他是指上古时期江氏部落历代首领，历代首领都称炎帝。那么这个女娲她的父亲是哪一位炎帝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您就知道她是某一位炎帝的女儿就得了。那么咱们通常说的这个炎帝就是指的那位尝百草的神农氏，医药农业的始祖。单说这一年这女娃呀15岁，那花骨朵一样青春美少女，长得又好看又活泼又可爱，求知欲还强，看什么都新鲜，都爱探个究竟。她老想着到东海去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就央告着炎帝和他去。你看炎帝那去得了吗？日理万机。于是这个女娃自己驾着一叶小舟就闯进了东海，划着个船直奔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来。眼看就到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咱们这台风袭来呀，那个海浪往上边一卷，通天而起，往下一翻，就把这女娃恋人带船就打入了海底。那么女娃呢，就丧身大海，她的灵魂不散，冲天而起。就变成了一只鸟，就是精卫鸟。变成鸟之后，他就往山上叼石子叼树枝干嘛呢？叼来往东海里边填，他要把这东海填平啊。那为什么？一者是报仇，二来是为了不让别人重蹈他的覆辙。并且这个精卫鸟不喝东海的水，为什么？这是他的丧身之处，所以人们管他叫鸷鸟，就是有志气的意思。

就因为她是炎帝的女儿，又管她叫帝女妾，哎，这就留下这条成语叫精卫填海。这条成语出自《山海经》，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志坚定，不畏艰难，奋斗不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这个意思。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由侯丹梅、冯冠博等主演的京剧《铁公园》。京剧《铁公园》既有江湖侠义，又有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以一张家传铁弓为线索，铺陈出一段动人传奇。剧中侯丹梅塑造的陈秀英融多个行当的表演特色于一身，文武兼具，看点颇多。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去送去一往而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到后面看着开水，妈妈我在前面张罗着做生意。
1: 妈呀，咱们开门做买卖总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是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正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妈呀，您说错了、财源茂盛大三江。
0: 对对对，大三江，带我来吆喝吆喝。
1: 鸭妹，
0: 豪杰居开张了，要喝茶的上这儿来呀。
2: 走着走着，哎，小子
3: 啊，
2: 怎么不走了、
3: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2: 随大爷我进来叫茶婆子。
3: 茶婆子茶婆子茶婆子，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几位喝茶的，来几壶茶几个碗啊？
2: 来一壶茶一个碗。
0: 不对呀，怎么来了六个人只要一壶茶一个碗啊？
2: 嗨，大爷我是喝茶的，他们几个是看茶的。
0: 哟，还有看茶的，真新鲜。妞啊，

0: 呀，还嘚儿没撒高粱，一边戳着去，留神记跑了。
1: 没上我再回去不就结了？
2: 妈呀！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0: 喝茶的呀。
2: 我一看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嗯，妈呀！哎，您可得留点神，咱们可不能吃亏呀。
0: 妈不知道。
1: 茶婆子，茶婆子
0: 来了，来了，在这儿呢。
1: 瞧见没有？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你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几十两银子一壶的好茶叶是怎么着？
0: 大爷，您是说这茶呀？八成是我们妞慌手慌脚的抓错了茶叶，我再给您重沏。
1: 别忙，谁沏的？
0: 妞啊。
1: 哎哎，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
1: 我先挑出来搁着。小子，再倒上。
3: 是，
1: 我得好好品尝品尝。
4: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1: 嘿，这回啊是水也开了，叶子也落了，喝到大爷我肚子里头是咕噜咕噜的直冒泡儿啊！哎，茶婆子，刚才那个小妞她是你的什么个人啊？
0: 我闺女。
1: 今年多大了？
0: 16了。
1: 巧极了，大爷我也6了。
0: 什么？你也16了？
1: 啊，我66，36了。
0: 真废话。
1: 哎，我说茶婆子，看来你是不认识我呀。
0: 不认识。
1: 提起我来不明白，提起我爸爸来，乃是太原府的总镇，在下不才，还是位贵公子呢。
0: 哟，原来是石公子啊。嗯，失敬了，失敬了。
1: 罢了，
0: 我们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
1: 喝。我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看上你们家小妮儿了，想娶她做我的媳妇儿。你这个茶馆呢，也别开了，跟着大爷我是马上来，叫上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瞧怎么样啊？
0: 哟，大爷，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1: 啊，明白了。
0: 你呀，是看上我们妞了，
1: 对喽，
0: 想跟他做对小两口。那感情好啊，
1: 好
0: 你就该派个人来说媒提亲，我们还有个答应不答应的。怎么着，没见过你这么大小子满茶馆里找媳妇的？
1: 这不是等不得了吗？
0: 什么等不得了？当年你爹跟你妈也是在茶馆里做
1: 的。那是姐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0: 这个没家教的东西上我这儿占便宜来了，你们都给我滚了。
4: 走！
1: 哎，小子
3: 啊，
1: 别走啊。
3: 哎呦，大爷，人家都骂下来了。
1: 骂下来了
3: 啊？
1: 看来软的不行，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瞧我的。
3: 瞧您的。
1: 茶婆子过来。
0: 长调门了哈。过来了怎么着啊？
1: 好好跟你说，你是不答应啊？瞧见没有，大爷我带的人多，我的了要抢。
0: 什么？你要抢？
1: 我要抢。
2: 大爷，我跟您闹着玩呢，您别生气呀。
1: 你招我吗？
2: 你不是看上我们妞了吗？
1: 对呀。
2: 那好办呀，你在这儿等着，我给她梳洗梳洗，打扮打扮，跟你走不就结了吗？
1: 早这么说不就不生气了吗？
2: 你等着啊。
1: 嗯，快着点儿。
2: 你等着啊。
1: 嗯，快着点儿。瞧见没有，还得动横的。
3: 还是大爷您厉害。嗯，
0: 小子过来。
1: 呀哈，他也长吊门了。过来了，怎么着？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不给要抢。
1: 对喽，不给就要抢。
0: 今儿婆子我非替你们家大人教训教训你。
1: 你要干什么？
0: 你给我过来。
1: 你要干什么？
0: 你给我过来。
1: 哎呦，你给我打呀。
0: 哎呦，哎呦。

0: 小子吃里扒外，我跟你没完了，
1: 我还跟你没完呢，你给我等着，你们都给我等着，别拦着我呀，我找他们家大人去。
2: 啊，妈妈，他乃太原总镇的公子，妈妈赶至他家，他父不想着他子，难道还想着妈妈不成？
1: 说的也是啊，我要追了上去能有我什么好啊，这么一说你可是位好人呐。
2: 岂敢。
1: 你怎么认识那小子的？
2: 我在他父帐下为将。
1: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况仲。
1: 哦，原来是况仲，况壮士，这儿也不是说话的地儿，到我这茶馆里喝口茶再走，你看怎么样啊？
2: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1: 嗨，四海之内皆朋友，你呀，我交定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2: 请。
1: 你这儿坐着啊。我给您沏茶去。
2: 又老了。
1: 坐着坐着。
3: 妈呀，刚才乱哄哄的，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别提了。
3: 怎么了？
1: 刚才你不是说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吗？他果然不是个东西，喝着喝着茶就向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要抢。
3: 怎么着？他要抢。
1: 多亏来了一位矿中矿壮士，把妈妈我给拦回来了，要不然妈妈我今儿非吃亏了不可。
3: 哦，
1: 妞儿沏茶去啊。
3: 嗯。

0: 今儿个您得亏遇见这位矿中矿壮士，不然您可就吃亏了。嗯，
1: 可不是吗？
0: 妈呀！
2: 啊，
0: 妈呀！哎，今儿个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一会儿，我在这儿张罗张罗。
1: 哎哎，回来回来，我不累。
0: 妈呀，您累了，您歇一会儿去嘛。
1: 我不累，我歇什么呀？
0: 那让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呀？
0: 那让我们看看去。
1: 看什么呀？咻咻咻咻咻咻咻。
3: 铁弓陈龙，阿妈妈，陈将军是。
1: 我们老头子
3: 老伯金萨亚
1: 死了。
3: 哎呀，此功岂不废了？
1: 废不了，我们又练着呢。
3: 怎么大姐能开此功吗？
1: 瞎练瞎练的吧。
3: 小生有意连教大姐三把功，不知可使得吗？
1: 使得，我给你叫去啊，我给你叫去。
3: 好了，
1: 妞啊，快来呀，
4: 干嘛去呀？回来。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1: 正是说了要向你领教三榜功呢。
0: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榜功吗？我问问去。
1: 问问去。
0: 壮士请了。
3: 请了。
0: 听我妈说您要叫我们拉三榜功呢。
3: 真要领教啊？
0: 不敢不敢，拉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3: 您看见笑，
0: 那我们献丑了，妈呀！
1: 哎。

0: 妈妈，大姐拉得好功啊！
1: 拉得不好，让您见笑了。
0: 小生有意与他配上。
2: 什么？
0: 三棒功。
2: 说话大喘气儿啊！妞啊，壮士夸你拉得好功啊！
3: 本来就不错。
1: 他还说了要跟你配上。
3: 哎呀，那感情好，感情好。
2: 什么呀？
3: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榜公。
3: 我说公三榜。
1: 又公三榜了哟。
3: 壮士请了。
0: 请了。
3: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
1: 三榜公。
3: 三榜公。三榜公。
0: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3: 嗯，妈呀，哎，咱们别笑。哦，咱们捧着
1: 捧着，
0: 如此献出了。

0: 绷着，他倒绷不住了。
1: 妈呀，哎，您瞧他拉得怎么样？
2: 拉得不错。
1: 嗯，不错。您去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2: 别显摆了。
1: 妈呀，您给我们问问去。
2: 问人家这个干什么呀？
1: 给我们问问去。
2: 哎呦，你吓我了。
3: 壮士，
4: 妈妈，
3: 我们妞啊想问问你，除了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4: 是发帮武艺，件件精通。
3: 哦哦哦，妞啊，壮士说了，是发帮武艺，件件细松。
1: 妈呀，您说错了，人家是件件精通。
3: 精通西松
2: 哟，可不是我说错了吗？
1: 你再去跟女儿说说去，女儿我要跟她比拳
2: 哟，比拳就比拳，留神妈的腮帮子。
3: 壮士，
4: 妈妈，
3: 我们妞啊，她想跟你比拳。
4: 什么？比拳啊！
3: 这边又来一下。

0: 呀，哎，刚才我没留神，嗯，他碰了我一下，这会儿啊，我拔他个大萝卜，
1: 赶紧给人家道个辛苦去吧。
0: 哎，壮士，您辛苦了。
2: 好事。
0: 您受累了。
2: 岂敢。
0: 好热的天儿啊，
2: 大姐请用啊。
0: 嗯，您使吧，您使吧。
2: 送与大姐。
0: 怎么着，送给我们了？
2: 真是，
0: 那谢谢您了。
1: 跟人家聊上了。
0: 壮士，这画是您画的？
2: 真是。
0: 好。也是您自个儿写的，
2: 大姐指教啊！
0: 您真是文武双全呐！
2: 请敢，
1: 没家教，跟人家要东西呢。

0: 什么事儿啊？
1: 跟人家要东西了吧？
0: 嗯，是人家壮士送给我的。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问去。
1: 不是得问问去，要是人家送给你的那就罢了，要是你给人家要的，我非打你。
0: 那你问去啊。
1: 我是得问问去。壮士，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你送给我们的还是我们管你要的？
2: 这扇儿么是我送与大姐的。
1: 哦，是你送给我们的。
2: 真是，
1: 那谢谢了啊，谢谢了啊。
0: 哎呦，
1: 吓我一大跳啊！
0: 人家送给我的，送给我的，
1: 哎、
0: 送给我的，
1: 错怪你了，错怪你了。
0: 妈呀！
1: 啊，
0: 今儿一老公，女儿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
1: 什么心事啊？
0: 我爹临终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我爹不是说如今这张弓我活着我拉得开，我要是死了只有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得开这张弓的
1: 怎么样啊？
0: 那就是咱们门的小女婿子大
1: 我问问去啊。壮士，
2: 妈妈，
1: 请坐，
2: 请坐。
1: 壮士，婆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妈妈有话请讲当面。
1: 就说这张弓吧。
2: 这弓怎么样啊？
1: 嗨，它是这么回事，我们老头子临终的时候说了，这张弓啊，他活着他拉得开，他死了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得开这张弓的
2: 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门婿到了。
2: 这次岳母亲上寿，小婿大礼参拜。
1: 别拜了，别拜了，起来吧，起来吧。
2: 回家禀明父母，三日之后前来迎娶。
1: 不要走了，要慢走，你慢走。这么大件事儿，被我三言两语的就给说成了。找什么呢？
0: 人呢？
1: 走了。
0: 我的亲事，我的亲事呢？
1: 人家壮士说了，三日之后定来迎娶。

0: 持掌兵权，守太原，无日安歇。
1: 哎呦，我不活着喽！我不活着喽！我不活着喽！不活着喽！哎，我不活着喽！
0: 这是怎么样了？
1: 我呀，还是不跟您说了，跟您说了，也不给我做主。

0: 上一小妞，想娶她做我的媳妇儿。
1: 哦，但不知是谁家的女儿。
0: 如此，爸爸听了，这个妞儿长得俊，小家碧玉，本姓陈，个儿不高，是挺匀称，漆黑的头发似乌云，小脸蛋儿不擦胭脂不抹粉，是白里套着红，是红里套着粉。
1: 他的家境如何？
0: 小本经营开茶馆，他家住在大西门。
1: 哎，茶坊酒肆之女，岂能为配？待为夫与我儿另选高门。
0: 得了吧，这话呀，你都说了多少回了？可哪一回你给我办了？你倒是好，一个一个的往家里头领。
1: 奴才放肆。
0: 什么放肆不放肆的，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你也不张罗着给我娶个媳妇儿。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就我这一个儿子，我要是一死啊，你可就断子绝孙了。哎，你答应不答应？你，哎呦，我不活着喽，我不活着喽，
1: 成何体统？起来，
0: 我不活着喽，我不起来，我滚死为止，我叫你断子绝孙。我不活着喽、
1: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0: 我不活着喽，
1: 我应允就是。
0: 怎么着，您答应了？
1: 哎，
0: 这不结了。
1: 哼，不上心的奴才。
0: 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他下梁歪。
1: 啊，难道为父不曾教导于你，都是上进不成？
0: 您教导我的那些个话呀，我是一句没记住。您做的那些个坏事儿了，嘿，我是一学就会呀。
1: 呸！哎呦，不好喽，不好喽！
2: 老爷，少爷。茶馆那老太太把他们家姑娘许配给匡中
0: 了。啊，又是匡中这小子。哎呦，我说爹呀，如今匡中把您都不放在眼里头了，这事儿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您要是不给我做主，

0: 宫中小儿累累与老夫作对，如今又强占我儿心事，难道此事就罢了不成？我自有道理，众军快来！
1: 有，
0: 传我将令，命那矿中押解饷银10万，去往嘉峪关缴纳，不得有误。
1: 但不知与他多少人马？
0: 与他20名长枪手也就够了。
1: 遵命。
0: 为将军来见。
1: 为将军来见。
2: 来也。

0: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1: 请求狂中小儿与老夫作对，我命他押解乡银十万前往嘉峪关交纳，你在中途打劫，

0: 相印必镇军法。事成之后，这相印老夫与你天分九岁。
1: 李大人，
0: 真的是您枪中一夺，案件最难。

0: 怎么了？
1: 这事儿不对呀。
0: 没头没脑的，什么事儿又不对了？
1: 那天他怎么跟您说的？
0: 姑爷说了，3日之后定来迎娶呀。
1: 是啊，今儿个都第3天了，怎么连

0: 诗信一封，大姐请看。
1: 待我看来。失落饷银十万，被害发配边关，婚姻已成画饼，敬请另选高贤。

王福刚，失去二龙山下一身仗义，颇有威名，只因侵略王大人在三相朝，要俺投效军前，以备先行之事。今奉大人之命去至太原，提调军卒，我有一几人兄，名叫匡忠，顺便探望一番，就此马上加鞭。

0: 庞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矿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1: 走走走。

0: 什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恐是总镇大人
0: 石虚龙。
1: 正是。
0: 查明此事，我不杀你是不为人也。
2: 哎呀，小子呀，
1: 此事无凭不证，千万不可造次。以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0: 王富刚便怎样？
1: 家至耳聋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重连。

受

0: 任务前进。
1: 仁兄为何这等模样？只因我失落乡音，十万发配边关，此事一言难尽。只是我有一未婚妻子，名叫陈秀英，家住西门外豪杰居查房之中。我走之后，还望贤弟好生照料他母女二人。仁兄但犯宽心。
2: 待俺将伯母人嫂接旨嫁入，也就是了。多
1: 谢于贤弟。
2: 二位贵差，
3: 什么事儿啊？
1: 这有问银吴十两，待在身旁，一路之上好好照应邝将军。
3: 好说好说。
1: 仁兄，你我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叫这小子酒后吐真言。
0: 这真是交了桃花运，乐得我抓耳挠腮，这心里头透着喜欢。
1: 姑爷，嗯，没有菜，就这点酒，您凑合着喝吧。
0: 好，喜酒得喝呀！
1: 来，喝着喝着，
0: 倒上
1: 来，先喝一杯。
0: 那我就谢谢你了。
1: 喝着，
0: 哎，喝着。好酒，好酒！
1: 说真格

0: 是犯了什么罪呀？眼不见的就给发配了。
1: 况中那小子
0: 啊，
1: 简直是自招其祸呀！哦，
0: 自招其祸呀！嗯、
1: 自招其祸。
0: 来喝、哎，
1: 好，喝着，喝着，
0: 喝，
2: 嗯。
0: 什么叫自招其祸呀？
1: 怎么着？您要问吗？
0: 啊，
1: 岳母听了，
0: 来再喝一杯。

0: 有报事，县官他不如县管，矿中那小子是自找麻烦。
1: 哦，自找麻烦，来喝。
0: 我看上的妞儿他敢站，这简直是老虎嘴里把牙搬呐、
1: 哦、老虎嘴里把牙搬、嗯、来再喝一杯、
0: 啊、好，喝着
1: 喝着的。
0: 手段，命他解押相印到嘉峪关，安排吴义把印抢。
1: 吴义是什么人呢？
0: 嗨，我父帐下将一员，不出三天抢回了相印正十万。
1: 那矿中他
0: 发配到边关，
1: 真他妈缺德！
0: 嗨，缺德不缺德，您先别管，反正这档子事儿，我和我爸爸是我的媳妇儿和他的钱，
1: 这下全明白了，
0: 你明白了吧？
1: 哎、来来，咱们先喝，
0: 哦、好，喝着喝着。
1: 咱们来个一品当朝，
0: 怎么着？一品当朝，
1: 一品当朝，
0: 好啊，一品当朝。
1: 再来一个和和二仙，
0: 和和二仙，
1: 和和二仙，
0: 和和二仙。
1: 再来一个连中三元，
0: 好，连中三元。
1: 干脆咱们来个长流水吧。姑爷，这小子醉了。丫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咱们赶紧走啊！

0: 您瞧我扮的像不像？
1: 嗯，扮的不错。
0: 那小子呢？
1: 醉了，
0: 带我杀了他。您躲开这儿吧。这次新来俊咬儿的高压妹
1: 啊，孩子，你太冒失了，
0: 我忍不下这口气。
1: 这小子给咱们留下两匹快马，咱们赶紧走吧。
0: 您收拾收拾去。

0: 这都跑了一天一宿了，也不知道二龙山还有多远，水米不打牙，还真有点饿了。
1: 是啊。哎，妈呀！
0: 哎，
1: 您瞧，那半山之中缕缕炊烟，必有人家，咱们上那儿行个宿，明儿个再走吧。
0: 哎，走，
1: 咱们走。
0: 走。
1: 哎，回来。
0: 这路上要是有人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咱们怎么说呀？
1: 对呀，我这个打扮总得有个男人的名字。
0: 是啊，
1: 带我想想。
0: 哎，想想。
1: 哎，妈呀！
0: 哎，
1: 咱们不是投奔那王富刚吗？
0: 嗯，
1: 干脆我就叫王富刚，您瞧怎么样？
0: 嗯，不错。那我呢？
1: 您就冒充王富刚的妈妈
0: 呀。人家王富刚有妈妈没有啊？
1: 嗨，您管他有没有呢，您就是王富刚的妈妈了。
0: 哎，我就是了。
1: 妈呀，那厢来了一哨人马，下山来了。
0: 不像官兵，倒像是强盗，你要留点神呐。
1: 迎上前去。

0: 我在有人山前过，留下买路财。何方孤鸿野雁擅自闯山，留下金银放你们过去。
1: 这丫头好张口。
2: 妈呀，原来是我女贼。
1: 问问她姓什么叫什么。
2: 哎，你口留名，
0: 你姑娘郭夜莺，你是什么人？
2: 你姑
1: 爷老爷。
2: 哦，姑老爷。
1: 有姑老爷了哟。
2: 王府刚。
0: 啊，您就是王府刚吗？
2: 啊，怎么不像吗？
0: 哎呦，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就请下马叙话。
2: 下马，下马就下马。
0: 王先生，哦，不不不，王壮士，我爹给您的书信，八成您收到了吧？
2: 这个。妈呀，这叫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书信已然收到，没工夫看，有什么话当面讲。
2: 哎，书信已然收到，只是只是我有功夫观看，这不像话。
1: 就这么说。
2: 哦，有什么言语请讲当面。
0: 您这哪是没工夫看信呢，分明是不想跟我们一块干吧。今儿个您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来来来，请来上山吧。
2: 啊，
0: 怎么还想过门不入吗？
2: 这个。
1: 妈呀，我又该说什么了？我看他呀没什么恶意，咱们先跟他上山找个吃饭的地儿要紧。你就说朕要上山拜访，
2: 这行吗？
1: 行
2: 行。哎，俺朕要拜山，如此小姐先行一步，我等随后就到。
0: 如此王壮士，请。

0: 丫头，她怎么了？
1: 我看她呀，八成是看上你了
2: 啊，那可就麻烦了。
1: 没事的，到了山上看妈妈我的眼色行事。
2: 哦，我看您的眼色行事，
3: 王壮士。
2: 哦。哎呀，

0: 提从何来？
1: 朝思暮想的王富刚，他来了。
0: 哦，王富刚，快快动月相迎，
1: 动月有请。

0: 王之
1: 老大爷，我
0: 你上山来了。

0: 此位是？
1: 乃是家母。
0: 哦，老夫人请来上座。
1: 坐着坐着。
0: 不知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失罪。
1: 岂敢，万圣来得冒昧，老戴望海涵。
0: 壮士是哪里话来？前者有失敬，拜请上

0: 久无音讯，今壮士应约而来，真乃三生有幸呢。
1: 不知老大王有何趋势，不敢当得小我老。
0: 哎，只因老夫年迈，月因有婿女流，约请壮士上山，一来共图大事，二来嘛，要将小女的终身相托。不知壮士意下如何？
1: 这个万身告别，
0: 请便。
2: 妈呀！哎，您听见了吗？他文绉绉的都说了什么呀？
1: 他说他要留我在山上共图大事，
2: 登山大王
1: 啊！
2: 那好啊，
1: 这倒不要紧的。他又说了，他还要把他那闺女许给我。
2: 哟，那哪成啊？
1: 这怎么办？
2: 又怎么办呢？
1: 哎，我正想着为矿狼伸冤呢，不如趁此机会借兵报仇。
2: 借兵报仇是个好主意，那婚姻之事呢？
1: 他不是要把他那闺女许给了王富刚吗？我先报名顶替，定下亲事，等将来有机会再还他个真的王富刚，不就结了吗？
2: 那不成，你哪知道人家王富刚答不答应啊？
1: 哎呦，嗨，到时候再说吧。
2: 嗨，就这么着吧，
1: 就这么着了。

0: 梦老大王不起，富冈远小犬马之劳，只是要一案三件大事。
1: 但不知是哪三件大事？这第一，
0: 山寨兵权，府安之长。
1: 某久有此意，但不知这二呢？
0: 俺有大仇在身，大仇不报休谈婚嫁。
2: 我帮你报仇。
1: 不知仇家是谁？
0: 太原总镇石须龙。
1: 石家石头
0: 镇是
1: 闻得此人作恶多端，老夫予以持报安良，攻取太原。
2: 这三呐、
0: 这三呐、这太行山以忠义为怀，从今以后不要打劫金上客旅。
1: 老夫从不打劫金上客旅。
2: 今儿我正在巡山，见您二位行迹可疑，不像是好人，所以跟您开了个玩笑。平常啊，我们是从来不做拦路抢劫的买卖。
0: 这就是了，
3: 吓我一大跳。
1: 启云亲师，你就是老夫的陈龙快婿了。从今以后，山寨大事由你掌管，男女兵将任你调遣。
0: 日次多谢老大王。
1: 要叫岳父
0: 啊，这
3: 叫
0: 岳父老大人，
1: 请去面临。后山白燕与贤婿秦摩同个音，正那是九阳壮士钟一鸣，神交一丘携相逢。
0: 多梦不弃托付中，敢此仗着仁爱情。
2: 献喜终身配良郡，
3: 这姑娘不变雌何雄。
1: 贤婿
0: 岳父亲。

0: 千里路马过万重山，报探子告我进，大人在上，探子来参。
1: 大探哪路军情，起来讲。
0: 大人容禀，探马奉命去大探太行山口反太原，借来强兵勇将，是要报仇伸冤。斗胆王子迎风斩，此口名叫王富刚。
1: 再探再有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奴隶报道石玉川跃马先锋奋南天，但愿老子得胜任，学尽新仇喜旧怨。
1: 哇啦，那太原总镇石须龙讨战。
0: 哦，怎么那老子他来了樊老小姐看守大印，待俺会他一会。
1: 王郎，你可要留点神。
0: 我知道，
1: 你可要小心着点。
0: 你就放心吧。

0: 石须龙啊，老匹夫，你害得我一家分散，今日仇人见面，恨不得舍诸侯之间方消完心头之恨，就走砍刀。
1: 逆天之仇，阿国与你有什么旧仇私恨？你竟兴兵造反，该当何罪？
0: 难道你竟忘了陷害匡仲之事吗？
1: 匡仲是你什么人？
0: 你少废话，砍刀！来将通毙，
2: 大将不义，
0: 看。

0: 启禀大人，那山口十分骁勇，太原总镇被他刀劈马下。
1: 哦，石松镇被山口刀劈马下，但不知那山口叫何名字？
0: 他叫王福刚。
2: 后竟敢冒充末将名姓，带俺持马前去会他一会。
1: 好，王福刚听令，
2: 在
1: 命你大战山口。王福刚不得有误，雁门
2: 得令带马。

0: 来将通明。
1: 你姑娘官爷，
0: 啊，小姐，关老英雄是任意何人？
1: 乃是家父，你是什么人？
0: 俺就是林尊失心相招的王府刚。
1: 啊！你占我便宜，看枪！
0: 小姐，你我有婚姻之约，你就不这么？
1: 你胡说！

0: 来将通明，
1: 你老爷王府当
0: 哟，这什么都有假的，我说你是冒充字号，
1: 这你胡说八道，
0: 枪
1: 看枪。

0: 就凭你这两下子也是我的对手，回去禀知你家王大人，叫那邝中前来会我一会。
1: 邝中是任你活人。
0: 你少废话，去你的吧。

0: 怎么了？
1: 他占我便宜。
0: 他怎么占你的便宜呀？
1: 他说他是王府刚。哦，
0: 怎么他叫王府刚？嗨，
1: 王郎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为止啊了。

0: 大人，善考甚是骁勇，口口声声要匡仲尺啊马。
1: 哦，匡仲他是何人？
0: 匡仲乃末将，结义兄长，被施大人陷害，发配边关牢狱。
1: 莫非他与山口有何瓜葛？
0: 末将敢保并无瓜葛。
1: 依你之见？
0: 依末将之见，将匡仲调回大营，两军阵前，看那山口日何相而待。
1: 好，跑宝物来见。
0: 跑宝物来见。
2: 来也。参见大人，
1: 这有公文于中，岂知边关吊大矿。

0: 就叫王富刚。
1: 真是你老爷，今儿啊，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哎，别忙，哎哎哎，别忙，别忙。

0: 见大人。
1: 大人，这就是邝将军。
0: 将军喊冤之事我已知晓，日新石徐荣于此，原盼撤回恰逢三季，站在帐中听用。
2: 多谢大人替我伸冤，邝中感激不尽。
0: 严禁法纪理所当然，邝中听令。
1: 在
0: 命令大战山口王虎岗，望将军指阵。
1: 得令，
2: 带马。

0: 这样痛批你老爷
1: 狂中
0: 是什么
1: 狂中
0: 狂中

0: 啊，贤弟，那山口见了愚兄，战又不战，强又不强，再三问过民魁，是何道理？
1: 这事儿啊，透着有些蹊跷，咱们追吧。
0: 对。

0: 太呀，你干什么来了？
1: 帮着王莽打仗去呀、啊！
0: 你可不能去呀、
1: 啊！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打败仗。
0: 闺女，闺女，不能去！
1: 哎呦，老太太，这不是吓倒驴吗？哎呦

0: 半天，果真把矿中给杀回来了。哎呀，不对呀，矿中临走的时候是个又白又胖英俊美貌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拉碴的？别忙，忙中有错，等他来了我再仔细的盘问盘问他。
1: 哪里走？
0: 来将痛毙。
1: 嚯，又来了。我说你人不老怎么那么啰嗦？俺叫矿中
0: 啊，
1: 矿中
0: 啊，
1: 矿

小品母女遭掠强势，不从则你。

0: 我们对不住你了，秀英原本是姑娘啊，
1: 避祸女子扮男装，
2: 患难夫妻尽举手。哈
3: 哈，你是冒名顶替的王府刚。
1: 嗨，我上了你们的当，我还你一个真的王府刚。是你
3: 啊？是我呀。哎，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喜相逢，两对鸳鸯，有什么话咱们回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言谈，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和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相约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里是戏曲之音的欢聚盛会，也是传统艺术的绚丽舞台。从唱念做打的深厚功底，到声情并茂的动人演绎，从端庄典雅的国粹京剧，到风情浓郁的地方戏曲，四方之音齐聚，再现经典名段。敬请锁定之音大会，带您共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本期节目中，陈艺昕带来京剧《扈家庄》，一招一式展现巾帼女将的飒爽英姿，陈玉表演贵州花灯找鸡，全是民间生活的欢声笑语。熊维、廖海宇唱响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俏皮灵动再现花鼓戏经典唱段。徐文定带来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诉说流传千古的动人传奇。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请您锁定知音大会，小十一与您一起来看演员们的精彩展现。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1: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徐冉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

0: 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锁麟囊拿去吧你。话说清朝时期，百富美姐姐薛湘琳出嫁当天，突然下起大雨，一行人在春秋亭避雨时偶然遇到另一顶朴素的花轿。这是啥情况？薛湘琳派人打听后得知新娘名叫赵守贞，家境贫困，寒酸出嫁，所以哭了起来。薛湘琳心疼这位小姐妹，便将自己装满珠宝的锁麟囊送给了她。六年后，薛湘琳家遭遇了水灾，她流落到富户卢家，成为了一名家政阿姨，深得卢家小孩的欢心，
2: 五星好评。
1: 薛湘琳去阁楼捡球，却突然发现了自己当年送出的锁麟囊。
3: 姐妹，终于等到你。
1: 原来卢家主母正是当年的贫寒新娘赵守贞，她拿着锁麟囊中的珠宝做本钱经商，成功改变命运。此时薛湘琳离散的家人也寻上门来，赵守贞与薛湘琳相敬相亲，结为姊妹之好，真是女性互帮互助的典范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人为善终有报，积德才生玉树苗，这就是锁麟囊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2: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3: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4: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
5: 好好好，
4: 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5: 我认识，离这儿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6: 再见。
5: 再见。
4: 哎，家里送送去。我
7: 真不用，不用，
8: 不，爸爸说的对，这儿路
4: 必须送。
8: 啊，送，
2: 爸，
8: 你去，
2: 就让我送你吧。
5: 叔叔阿姨，再见。
4: 再见，再见。
8: 再见啊！
4: 别忘了啊，得来啊。
8: 下次来不用宰猪蹄。
4: Ha ha ha ha!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啊，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

0: 我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边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
1: 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2: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哎呀，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
0: 啊，
1: 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嗯。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
0: 嗯，
1: 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你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嗯，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1: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1: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1: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那张建国。
0: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2: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我就接替他。
1: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2: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0: 哎，不过这倒是啊，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这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2: 就是啊，妈。哎，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1: 这有什么呢？
0: 怎么了？
1: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0: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2: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0: 什么电影？
1: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0: 哦，
1: 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2: 能不能把路让开？
3: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2: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

0: 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1: 就因为你那个家，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0: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2: 我的幸福就是你。
1: 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0: 你别再跟着我，
1: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3: 你自己说说，你这是

0: 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1: 行啊行，我不跟着一般见识。
2: 哎，你等等，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3: 不，
2: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1: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2: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佳丽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她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1: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生气了？
1: 啊，没有。
0: 啊。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0: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哎，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0: 啊。
2: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2: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1: 嗯。
2: 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
1: 嗯，那你去说好了。
2: 哎呦，这个别吃了！啊，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3: 我还没吃两块呢。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1: 认识的时间不长。
2: 什么不长啊？
1: 认识时间不长。
2: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1: 就是
2: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4: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1: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
5: 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6: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
7: 你就是最优秀的。
6: 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2: 哎，
6: 都是你优点。
2: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那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对
6: 吧？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1: 爸，你看我妈说的。
2: 对对对。
3: 建国哥哥，
8: 来了。带礼物了，
3: 建国来了。
2: 哎呦，建国，哎，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8: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1: 建国。哎，
8: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4: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8: 阿姨，这是给您的。
4: 这是，哎，
8: 拿着吧。
6: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家里，
1: 你自己留着吧，啊，这么好的鞋。
8: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2: 哎呀，你拿着吧。
6: 谢谢啊。
8: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3: 谢谢建国哥。
8: 三妹。
3: 谢谢建国哥。嗯，哦，我的呢？
8: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3: 谢谢建国哥。
8: 好好，有事。
2: 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儿还有几个菜，我
8: 尝尝手。这是给您的。
2: 还有我们呢，
8: 还有小妹的。
3: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1: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吗？不客气，
9: 我们都有。
8: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0: 试试。
1: 打开看看呗。
2: 哎、呀，
1: 哇，手表呢？
3: 上海牌手表。
0: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4: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0: 我生日还没到呢。
4: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1: 戴上
0: 了。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了。哎呀，你们这些小孩，哎，
1: 快戴上。
3: 小心啊，小心啊。
1: 呀，真好看。
5: 姐，我来，再碰一个。
6: 好，慢点啊。
5: 哎呀，建国，嗯，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0: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5: 哎，你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4: 我是有准备的啊！
5: 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哎呦，建国，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
4: 哎，好。我和何佳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佳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佳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哎，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5: 哎呀，你看，你建国就是有水平哈，
7: 啊，你说的，
5: 佳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0: 爸。
5: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这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0: 那就先做朋友吧。
5: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6个水葡萄去。
0: 好。
5: 建国，哎，哎呀。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秋芳，
1: 佳丽，
2: 魏明他要走了。
3: 去哪儿啊？
1: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3: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2: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3: 那家不顾了？
2: 谁劝他都不听。

0: 嘉玲，我甚至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1: 不知道，2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们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那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尊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美事儿。哎，一、二、三。

0: 大力啊，
1: 嗯，
0: 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2: 嗯，
1: 知道，你早都说过了。
0: 啊，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0: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仗打了吧，好吧？
2: 对，
0: 嗯。
3: 这什么仗啊？
4: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5: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

0: 主动，那不傻了吗？不是我闺女这么好。
1: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2: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3: 对呀、啊，
4: 但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5: 对，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6: 对呀、啊。
7: 睡得下呀？
8: 我不知道。
9: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10: 喜欢，
1: 喜欢啊！嗯，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10: 好啊。
11: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9: 爸，都说了不要跟人家。
12: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9: 佳丽。不行。
11: 啊？为啥？
9: 光嘴上说哪行啊？
13: 那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12: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四条腿，四个椅子十六条腿，大厨四条腿，还有床四条腿。
9: 好了，傻不傻？
11: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哎，我们家人呢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佳丽好，那就成了。
12: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佳丽好的。
1: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6: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4: 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2: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1: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6: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
5: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6: 姐要生个男孩。

镜头啊，来，金娘子开心一点，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哎呀，看看大姐的新房啊，家里呀，这房子好啊，亮堂。嗯，都朝南的呢，
1: 两间房。啊，
2: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3: 干嘛？给谁看？
1: 你懂什么啊？
4: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1: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4: 我也想长大，
0: 大姐过了的二姐，二姐过了的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别老三老三了，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
0: 哎，
4: 叫我四姐，四姐。哎，
1: 行了，
4: 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0: 就你会说。
1: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0: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0: 你将来还不要走呗？
1: 那个家没了女人，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2: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你看这些家具，全是部队发的。嗯，
3: 真好。妈放心了。
2: 放心吧。嗯嗯，
4: 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5: 太艳了，姐。
4: 穿好看。
3: 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4: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3: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防蟑螂玩啊。
5: 姐，你真要走了？
3: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2: 妈，

0: 好嘞，
1: 白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哎呀，
2: 新娘子来了！
3: 新娘子来了！
1: 欢迎新娘子。

0: 咱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坐。哎，建国，我敬你啊。
0: 哦，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嗯，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
4: 衣服鞋子。

0: 呗，现在连床也是。
1: 对
2: 对啊，
0: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3: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1: 那不行，
5: 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2: 我要睡大姐的床。
5: 我也要睡。
6: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4: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7: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4: 特别好，特别好。
7: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8: 爸妈做主吧。
7: 啊，
8: 是你们的，
9: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7: 这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10: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雨欣啊，啊。
11: 你说巧不巧？哦，
10: 我刚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12: 有事儿，
11: 你先说。
12: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十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11: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雨欣，你说巧不巧，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了。真是缘分。
10: 同一天哦。
9: 哎呦，还真是
12: 啊。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10: 哎，热闹了，
9: 慢走啊。嗯。

0: 还看呢。
1: 啊？哦哦，这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2: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3: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2: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4: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2: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4: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腰斩好戏了，
2: 就是要显你苗条的，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5: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2: 不用姨父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4: 妈，
2: 就是。大姐好不好看？
6: 好看，非常好看。
5: 哎呦，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
7: 哦，走吧，这怎么会啊？

0: 快点啊！都等等我。
1: 这建国怎么说的？
0: 让我们做主。
1: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0: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1: 要改到什么时候？
0: 问问领导。
2: 行，穿这也行啊，朴素大方。啊。
3: 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4: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3: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4: 什么？
3: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4: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
4: 哎呀，哪那么快啊。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
3: 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4: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脚没了。

0: 现在薇薇脚残的了，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 薇薇，
2: 滚！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4: 考虑好了吧，我不想拖累你。
5: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
1: 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
6: 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
4: 你的吧。
7: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
8: 请看《六姊妹》第八集。
0: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
1: 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他。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我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明，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5: 别生气啊，别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哎，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
0: 啊！
3: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5: 我跟你说不通。
6: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5: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啊、
3: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6: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5: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3: 知道了。
7: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8: 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9: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8: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9: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
10: 我不离。

0: 秋风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哎呀，
0: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1: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0: 你就犟吧你。
1: 哎，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
1: 妈，你不懂。

0: 考虑好了吗？嗯，考虑好了。
1: 那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吧。我不同意离婚。
0: 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1: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0: 我愿意。
1: 我不愿意。那你，反正说对不起你。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我们好好过日子。
0: 你是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2: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嘉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鸡拾掇去啊！
1: 好。
2: 放那儿吧，放那儿。
0: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们回来了。
0: 喂，哎，
4: 爹，您来了，
0: 姐姐，
4: 阿姐，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好的很，一切都正常啊，
0: 正常，人好了哈。
1: 那就好，
0: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1: 不是你，哎呀，不用不用，
0: 今天特意杀只鸡，好好庆祝一下。
5: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瓶。
0: 行，
5: 你看看这个陶冶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1: 好。
0: 嗯，
6: 姐夫，我来吧。
3: 不用，你坐着，我来。
0: 大姐，
5: 啊，
0: 你这椅子，这椅子生活。
5: 哟，嘉欢真会疼人。
6: 大姐是要生弟弟了。
5: 你生的是弟弟吗？
0: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5: 大姐是说外甥。
0: 我们没有弟弟，但是我们有外甥，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7: 大孩女孩都不知道。
0: 这不，
8: 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0: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5: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0: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5: 张向东。
0: 向东。
8: 哎，
0: 这个名不错哈，叫何向东。
8: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0: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呐，可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9: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

0: 哎，你怎么今天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0: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1: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0: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1: 那你想什么呢？
0: 你想什么？
1: 你喜欢吃什么？我天天给你做。嗯，
0: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1: 馓子汤？嗯，行。

0: 你又越想越大了，妈。哎，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哦，让人拖化了，说是上窑支援去了。上窑？老远，去那儿干嘛？
0: 哎呀，说是窑和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
1: 还砸死不少。
2: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哎呦，他住嫂，
3: 美信，你不知道吧？
2: 咋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2: 王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3: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 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1: 哪地震了？
3: 河北唐山。
1: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3: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
1: 行，我先去了啊。
4: 我们一起来，
1: 来来来，
4: 我们一起去，就是干了。
5: 走走走，去看看。
4: 刚才好。

0: 怎么没了？
1: 去问问朱嫂。
2: 好，大姐。

0: 要往前走走，还有宝贝。
1: 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多看看，舅舅快没娃了。
0: 嗯，走。嗯，这是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 给我看看。
0: 少女之心。
2: 哎，老何回来了。
3: 嗯，好。
4: 哎呀，
1: 还有这个小鹿呢，
0: 还有我的小沙包。
4: 我挖了那么多宝贝呢。
0: 嗯。
4: 看，
2: 哪来的这个本子？
0: 捡的。
4: 哪儿捡的？
0: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1: 对。
4: 你们看了吗？
1: 好多字不认识。
0: 嗯。
4: 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0: 嗯、
4: 啊，别说哈。
0: 嗯。
4: 吃哦。嗯，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2: 饭还是要吃的啊，
4: 有事儿说。
5: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4: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2: 嗯。
4: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2: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4: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2: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
4: 哼，
2: 那可就不得了了。
4: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2: 你的吧？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全当是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0: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尊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妾妾，
1: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2: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3: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可以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1: 那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3: 我能做饭啊。
1: 你做，
3: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1: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嗯，老二，
4: 嗯，
1: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3: 知道。
1: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嗯，
5: 知道。
1: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5: 知道了。
1: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2: 嗯。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6: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们。
4: 点吃完了。

0: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
1: 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着抓不着。
1: 蜡烛，这有火柴，
2: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
1: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半夜有人吃了。

0: 佳怡，
1: 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0: 你辛苦了啊。
2: 没事，
0: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1: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3: 着火了，咱家盆子着火了。
2: 看看你，
1: 哎哎，等等等。
6: 交代啊！
1: 你们下午谁在棚子里呀、啊？
7: 我出去了，秋林可以作证。
1: 老五、老六呢？
8: 我跟老五挖萝卜去了。
3: 对，我和老六挖萝卜去了。
6: 棚子怎么会自己着的火？
8: 是我。
6: 你们站在这儿别动啊！
1: 大姐，我也去。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
2: 哎，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是他点的蜡烛，是他擦的火柴。哎呀，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 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人没事比什么都好。嗯。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5: 走吧，回去吧。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
4: 看看风头。我想参加工作。
5: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哎呀，家门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

0: 生的是个女孩，
1: 那咋办呢？
2: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家里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3: 我家里家属
2: 在呢，
3: 男孩。
2: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3: 母子平安。
2: 谢谢。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0: 声音这么大！哎呀，真的！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2: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3: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0: 何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3: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0: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3: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0: 小年儿，嗯
1: 啊，
0: 好，
1: 行哈。
4: 小年儿，
5: 小年儿，
0: 小。
1: 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吗？
4: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6: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4: 对呀。
1: 小年儿。
0: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随龙为民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7: 妈，不辛苦，
8: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9: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风了啊！
8: 小模样、啊、像秋风，但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为民是吧？
1: 来，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比你有水平，
5: 太看得起我了，
1: 建国。哎，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5: 这话夸张了。
1: 建国来当家？
5: 不，爸，哎，这话夸张了。
1: 是，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啊，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5: 行，来喝酒啊。
8: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
3: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2: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9: 对，小年饿了。
8: 嗯，少喝点吧。
3: 好，
8: 来，
3: 妈说了不喝了啊。
8: 爸，年可能饿了，是吧？爸，
0: 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6: 真好玩！哎，真好玩！哎，
9: 小心点啊，你们都。
6: 知道了。哎，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10: 我可不敢。
6: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10: 老四，你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0: 哎，老师，
1: 姐，
0: 怎么了，老师？妈，爸妈，老师被炸了。
2: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1: 知道了，大姐。
3: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4: 嗯。还不肯出来？
2: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4: 会留疤吗？
3: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4: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2: 车到山前必有路。蛋好了吗？我给它端进去。
4: 那好了，好了。
3: 滴点香油。
5: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4: 小心烫啊！

0: 你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出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6: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4: 你让我自生自灭。
7: 大姐，家欢走了吗？
8: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碱基加1.82而已，带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呀、啊！我也戴。
2: 咱俩统一战线。
0: 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

0: 有人揭发汤大，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 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
2: 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出棚呀？
3: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关键是得孩子同意。
5: 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6: 我非娶何家的不可。
7: 请看《六姊妹》第九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6: 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0: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1: 清江岭上
2: 父子双双读，
3: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1: 古大姐，
4: 哎，有点意思吧？哦，
5: 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0: 哎呦呦，
6: 对，
0: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7: 当晚秋，当夜都干嘛？
4: 花，
5: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4: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 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2: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 朱氏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3: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飘飘飘飘身空，难逃火花急，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臂管教他评价不存，此日

0: 欢迎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对，他有天赋。
3: 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了、啊、
1: 开玩笑了，
0: 那是另外一个人，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0: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威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0: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哟，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4: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你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
0: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4: 试一下，
6: 是，
4: 哎对，然后转，对，哎
0: 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4: 别的你会是吧？
0: 哎呦，大圣来了！哎呀。

0: 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1: 鼓掌。
0: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2: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也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0: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兴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兴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谢谢老师，
4: 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5: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你可开心，觉得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6: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津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7: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8: 你介绍我哦。
9: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8: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9: 你的，
8: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他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9: 这是的，这错不了。
8: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9: 50几了啊，
8: 55。
9: 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8: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9: 我没有采访过，我很紧张。
8: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1: 50多万吧。
2: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2: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嗯，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2: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10来岁的时候，嗯，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嗯，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坏人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我要跟她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哦，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0: 啊，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4: 驸马公，金钱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

0: 唐恩生。
1: 好，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
3: 啊，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4: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4: 对、
1: 对对对，
4: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4: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

0: 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1: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2: 是，
1: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曾老师。
4: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2: 充满色彩，
4: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2: 是，
4: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2: 没错，
4: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2: 对，
4: 戏曲离我们很近。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说得太好了。
2: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
5: 谢谢，谢谢。
2: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0: 谢谢，
5: 谢谢，谢谢，
2: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称号。
6: 在这里
7: 满票，
8: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个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9: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从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
2: 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爹，咱这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呢。你叫我去吧。哎呀，
1: 不去。
0: 去吧。
1: 不能去。
0: 去吧。
1: 你这个小三儿，我。
2: 弟弟，行。

是只说三孩他的文采好啊，也是闹得我没有主张。

小

0: 你就是去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就得去。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啊、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嗯，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嗯，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

0: 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1: 要了去吧，要了去吧，呸，
0: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2: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3: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4: 就是唱花脸。
3: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4: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空气刘海也是。
3: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5: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中。
2: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个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6: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民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7: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民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8: 我觉得这个四民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也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七小一不保佑爹，二不保佑娘，愿只愿我的大翁淑女福寿绵长。

0: 我怀孕6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6个月就开始了。
1: 对，
0: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1: 对，
2: 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
1: 在家里面唱独剧的时候，他就会刚才，然后他就会把皮弹好高。嗯，
3: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啊。
4: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
1: 非常了不起。
2: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
5: 之前看过他的演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
6: 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18。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当然是抓住了那个味道的，
1: 非常
0: 重点给它出来哈。
2: 是，
3: 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
2: 好的，好的。
3: 到合肥来了吗？
0: 好。
3: 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2: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
3: 哎，很搭。
4: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0: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5: 好，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0: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3: 这句话说得好，说

0: 肿
1: 肿，
2: 这句话说的特别肿。
3: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优，我等着你。但是你要
2: 优秀，涵涵加油啊！
3: 你要优秀啊！
2: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嗯。
4: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5: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2: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上坡上死，只愿把高德好气派，家有亲戚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0: 养的鸡啊，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咕咕咕，类似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类似公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线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那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姨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啊，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

0: 把看到他们，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1: 2003年的，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2: 谢谢谢谢。
1: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
2: 但是你唱的第一口，
1: 没出来，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2: 谢谢张老师，
1: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2: 谢谢郑老师，说的特别好。
3: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2: 好，
3: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明白。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2: 逻辑中音。
3: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
4: 希望你好生加好。好，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5: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吴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中思想去跟外家修祖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啊、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跟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

0: 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抚州采茶戏更好的展现给大家。
1: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让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
2: 哎呀，小湘宇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1: 哎，人家不是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2: 说明我们丑行更帅，
1: 好吧？
3: 让他唱
2: 唱那个，
3: 我们听听。
0: 冰封日暖歌神话。人语风琴笑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乱掌到天台。
1: 还是小声，
4: 我也投小声一票。我也
2: 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5: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6: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的气呀、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喏、哦？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茅坑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嗯，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嗯、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嗯、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完了他香儿新角色、哦、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哦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

0: 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1: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0: 对，
1: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0: 劳动小生。哦，
1: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0: 是，
1: 他实际上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0: 对，
1: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0: 是。
2: 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老师，
2: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3: 刚才知音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的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4: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7: 对，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4: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知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15: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凤还巢》。电影《凤还巢》根据同名京剧改编，故事曲折跌宕，结局团圆喜人，于一丑一美之间生出来无限趣事，黄梅调唱腔穿插其中，欢快活泼，为这部经典故事增添别样色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大靠。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金牌镖师，欢迎大家来到梨园金牌镖师颁奖礼，有请我们的获奖人大靠。
1: 感谢小十一，我是武将的专业镖师大靠，大家也可以叫我硬靠。这个奖属于我们镖师团的每一员，我的背后是一支专业团队，有男镖师，也有专门为女武将服务的女

0: 镖师，像我一样的男镖师身上有龙、虎、鱼鳞纹等图案，女镖师身上则是彩凤、鱼鳞纹等图案。另外，我们还配备了靠铃、左右靠腿、靠旗等附件装备。
1: 警报！警报！检测到不明物体，一级戒备。
0: 误会，这是我们镖师团搭在背上的靠旗。
2: 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哦，千岁，那是鸳鸯，是不能吃的。
1: 啊？鸳鸯？
0: 去去去！对了，
1: 鸳鸯啊，
0: 是不能吃的。
1: 请。

0: 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府吧。他这种功夫有什么好看的？
1: 不，看这少年目前虽然受困，可是他志气豪壮，品貌不凡，将来未可限量。
0: 哦，嗯，是不错。哎，你看我比他怎么样？
1: 千岁生来富贵，何必再看？
0: 过奖过奖。
1: 我想跟他攀谈攀谈，你看如何？
0: 嗯，好。
1: 请问二位，我们是路过此地，刚才看见相公的剑法真是不错。
2: 老先生过奖了，学生不过是初学，还要请老先生多多指教。
0: 哎，对了，程老先生当年驰骋疆场，杀人无算，你是要跟他学学？
2: 哦，陈老先生，这位是？
0: 这位是当今万岁的皇侄朱千岁，镐京朱焕然。
2: 原来是两位贵宾到了，请入内奉茶。
0: 哎，不要客气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
1: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贵乡何处，为何如此感慨？
2: 学神穆居易是京兆人士。
1: 哦，穆居易京兆人士，那么令尊是？
2: 先父穆建业是两榜进士出身，曾经在朝为官，因为……
1: 那么兵部侍郎程普你知不知道？
2: 知道，陈侍郎是先父的童年好友，因为学生一向不在京城，所以没有见过。
0: 哎，这位就是陈侍郎啊。
1: 老夫就是程普，我与你父有八拜之交。
2: 原来就是陈年伯，小侄不知，多有得罪。
1: 唉，自从你全家遭难流落他乡，如今在此相见真是巧合。看你目前的景况，不如搬到舍下暂住，练武习文，再图上进，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2: 多谢年伯厚爱，如今小侄粗茶淡饭尚可温饱，而且小侄有意南下，投奔五省经略使洪元帅麾下，为国效劳。
0: 志气倒是不小，就是有点傻气，国家又不是你的，要你费什么心呢？
2: 好好好好好，
1: 贤侄有此雄心，旗帜可嘉，老夫也不便阻拦。本月十五日是老夫的生辰，请来舍下一叙。
2: 啊，小侄遵命，一定到府中拜寿。
3: 爹爹母亲请上座。恭祝爹爹母亲万寿无疆。
1: 好了好了，起来吧，
3: 起来吧。
4: 恭祝老爷夫人万寿无疆。
1: 好了好了，你们下去吧。
4: 是。
1: 哦，雪哥，回头穆公子来了，你在这儿看看。啊？
5: 雪雁，等等。雪雁。回头穆公子来了，你在这儿看看啊。
6: 夫人，你是怎么了？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把雪娥嫁给他，你怎么？
5: 我怎么了？骨里相传，长幼有序，哪有先嫁妹妹的道理？
6: 我已经决定。

0: 把雪娥嫁给。
1: 不行，我一定要先嫁雪雁。
2: 一定要先嫁雪娥。
1: 一定要先嫁雪雁。
2: 一定要先嫁雪娥。
3: 爹，
4: 爹，母亲说的对，骨里相传，长幼有序，还是先嫁姐姐吧。
1: 听见了没有？这么大年纪怎么活的？
2: 你
1: 我还是要先嫁雪雁。
4: 爹，还是先嫁姐姐吧。
5: 雪娥，穆公子才貌双全，志气豪迈，雪雁怎么配得上他？
4: 可是
5: 你不要管，由我替你做主。
0: 老爷，苏千岁到，
5: 说我有请。
0: 是，
5: 你先回避一下。
4: 是，
6: 恭喜恭喜。恭喜侍郎万寿无疆。
5: 千岁也真太客气了。
7: 千岁，千岁
0: 啊啊啊啊！小小薄礼，不成敬意，望其笑纳，真不敢当。
7: 请坐。
0: 啊，
6: 不客气，侍郎请坐。
5: 阁下光临，蓬荜生辉。
8: 那应当的，应当。

0: 有工资的。
1: 师傅，莫先生，谢。
2: 我就刚来。
1: 哦，
2: 千岁。
1: 世伯万寿，再小之一拜。
3: 恭祝世伯万寿无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请坐。
2: 谢坐。不知穆兄何时启程南下？
4: 我打算30日内就要启程。
2: 哦，言之南下为何如此匆忙？
4: 如今南方道北猖獗，小侄报国正当其时。
2: 穆兄真是男儿怀壮志，前途无量，哎，可喜可贺。
5: 先侄既然决定南下为国效劳，老夫也不便阻拦。可是
3: 世伯有何指教？
5: 小女雪娥精通诗礼，性情贤淑，老夫有意将她许配给贤侄，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3: 世伯厚爱，小侄敢不从命。岳父在上，代小婿大礼参拜。
5: 好了好了，就这样决定。4月初2是良辰吉日，老夫有意与你们完婚。
3: 这个
5: 贤侄不必多虑，一切事情都由老夫做主。
3: 啊，如此多谢岳父。
5: 贤侄就搬到我的后书房暂住。
3: 嗯，
5: 千岁怎么了？
2: 没什么没什么，有点头疼，先告辞了。
5: 请。
6: 王大人。
5: 千岁跪体欠安，我也不便久留。
6: 李大人到。
2: 回府。
6: 是是。是您大人都
5: 在。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都被我抓住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为了你的婚事，你爹跟我作对，你还这么不争气。
0: 妈，我闲着这没事儿，跟丫头玩玩又有什么呢？
1: 你就知道玩，你知不知道你爹已经把你妹妹许给穆家公子了？
2: 啊，真的？
1: 什么孩子，妈还能骗你呢？告诉你，连迎亲的日子都已经定了。
0: 什么？连日子都定了？
1: 可不是嘛，就是下个月四月初二，我看你怎么办呢？傻孩子，别哭了，妈是疼你的，尤其是那穆公子，家大业大，一表人才，妈怎么样也要想办法让你嫁给他的。
0: 真的，真的不让雪儿嫁给他？
1: 真的，真的。
0: 那我就不哭了。

0: 谁呀？
1: 木兰，开门呀。
0: 请问是哪一位啊？
1: 我是雪娥呀。
0: 哦，原来是小姐。

0: 请问，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我夜读诗书，有一个字不明白，特来请教。
0: 小姐，您太客气了。不过，现在已经夜深了，有什么事还是明天再说吧。
1: 哟，瞧你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现在虽然已经夜深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正，还怕什么呢？
0: 可是，
1: 你要是不解给我听，叫我怎么挨得到天亮呢？
0: 这个……
1: 哎呦，快开嘛！
0: 啊，小姐，请。

0: 哎，小姐，刚才小姐说有一个字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字。
1: 哦，是个。

0: 郎，请看。
1: 小姐，
0: 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你还是自个儿拿吧。

0: 小姐饱读诗书，这个字不会不认识吧？
1: 哦，可是木兰啊，我不解什么事，我不知怎么样，我不懂为什么要

0: 小姐，夜深了，
1: 那么
0: 还是请回绣房安歇吧。要知道人言可畏。
2: 真是趁兴而来，败兴而去。拿来。
0: 啊？
1: 那个。
0: 哦。哎，小姐，你怎么还不拿去？
2: 你还是放在台子上，让我自个儿拿吧。

0: 我把它给了你，你又把它给了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哎，小姐，还是请你快点回房去吧。
2: 好，我就听你的话。不过，
1: 怎么？
2: 这个字，您要是不解给我听，我就不走了。
1: 哎，小姐，你怎么又？好好好，我解给你听。这个，哎，刚才你不是说织女爱牛郎的事情吗？你知不知道织女心跟牛郎心在什么地方？
2: 这我倒不知道。
1: 来来来，我指给你看。
2: 啊。
3: 那个就是牛郎心。
2: 哦，那么织女心呢？
3: 在牛郎心的对面。
2: 哦，
1: 小姐，
2: 牛郎织女既然相爱，为什么又分离的那么远呢？父郎，
4: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我问你，你半夜三更的，
5: 这是怎么了？大清早的拿孩子出气，谁得罪你了？
6: 妈，
5: 快，别哭！
4: 你看看。
6: 妈，
5: 哦，穆公子回去了，他是回去准备迎亲的，这关雪雁什么事啊？也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4: 你还护着他，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5: 别哭、啊、他做了什么了？偷了？抢了？也不管管你那个宝贝女儿。
7: 女儿叩见母亲。
5: 走，我们走。
4: 岂有此理。

0: 哎，那不是木兄吗？
1: 哦，千岁，来。
0: 木兄，这么匆匆忙忙的要上哪儿去啊？
1: 在下打算到南方去投奔洪元帅。
0: 哎，这里就不对了，程侍郎已经把小姐许配给你，连日子都定了，你怎么还要到南方去呢？
1: 大丈夫功名未成，不想娶亲。
0: 这怎么可以呢？
2: 千岁，
0: 拉拉扯扯干什么？
2: 我有话跟您说啊。
0: 有话说，有屁话，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2: 千岁啊，千岁，我听他说要到南方去，这样不是您的机会就来了吗？
0: 我的机会怎么来
2: 了？您喜欢不喜欢程小姐呢？
0: 喜欢有什么用？她已经许配给穆公子了。
2: 穆公子一走，到了四月初二，您就冒着他的名字到城府去娶程小姐，这不就行了吗？
0: 对，
1: 好，千岁告辞了。
0: 哎，穆兄，我看你还是等完了婚以后再走吧。
1: 在下已经决定了，多谢千岁好意。
0: 那么穆兄可有脚程？
1: 在下打算安排。

0: 不当君。
1: 哎，这怎么可以呢？如蒙不弃，小弟愿将坐骑奉送，以壮形色。
0: 千岁厚爱，在下受之有愧，实在是不敢当。
1: 哎，你我一见如故，区区的一匹马算得了什么？
0: 是，
1: 来，把马牵过来。
2: 是。
0: 多谢千岁，后会有期。
1: 请。

0: 跪听宣读，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目今南方贼寇作乱，十分猖獗。据五省经略使洪公奏请，派遣兵部侍郎程普当办军务，着即持赴军前，不必来京避见，钦此谢恩。
1: 万万岁。
0: 请过圣旨。
1: 公公请坐。
0: 好好。侍郎，目前南方军情紧急，请侍郎还是赶快收拾行装，即刻启程吧。
2: 即刻启程？
1: 哎，朝中部臣能源甚多，何必启用老朽呢？
0: 这是洪元帅的举荐，侍郎不必犹豫。
2: 可是四月初二是小女余归之期，可否等办完婚事再启程南下？
0: 哎，侍郎错了，难道嫁女儿比国家大事还要紧吗？
2: 多蒙指点。
0: 哎，请问令爱许的是哪一家的公子呢？
2: 是当年故友穆建业的公子穆居易。
0: 哦，是穆尚书的公子，那真是门当户对呀。
3: 夫人到。
1: 夫人，见过周公公。
3: 拜见周公公。
1: 我已奉旨南下包办军务，即刻就要启程。四月初二雪娥的婚事全由夫人做主了。
3: 老爷放心。
1: 请夫人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3: 是。

是地，他是天，我跟他跪在地下拜拜天，进了房，安了眠，哎呦，谁家的烟筒不冒烟呢？

0: 小姐，这么晚了，明天还要过门呢，我看你还是早一点睡吧。
1: 夏莲
0: 啊，
1: 你看我
0: 好不好看呢？
1: 到底好看不好看？
0: 好看。
1: 真的好看呀、
0: 啊、嗯，好看，衣服好看
1: 啊。

0: 小姐，小姐，不要再难过了。我刚才见到来迎亲的不是穆公子。
1: 啊？不是穆公子？
0: 嗯，不是的。
1: 那会是谁呢？

0: 眼下成婚配，夫唱要赴随，洞房花烛夜，才知谁是谁。送入洞房，
1: 恭喜千岁。
2: 恭喜千岁。恭喜千岁。
1: 恭喜千岁。
3: 好好好好好，你们夏日人赏去吧。
1: 多谢千岁。

0: 官对上场。
1: 哎，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岂可用斗量。我叫朱焕然，皇帝与我一门强。你别以为你是美娇娘，我照照镜子也比别人强。你

0: 你说的倒便当，好说歹说我总是个大姑娘，我也是名门闺秀千金女，父亲是兵部又侍郎，你夸叫抬来抬去算个什么样，又不是卖西瓜，反打反退包你尝。
1: 小姐，我看你还是
2: 什么

年一尺也不算长。哎。

0: 小姐，刚才老爷又有书信到来，说是南方的贼匪就快要平定了。
1: 哦，真的？
0: 哎，
1: 啊，那就好了。
0: 可是我又听说刘匪北窜，恐怕就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母亲。
0: 哼，我好心好意劝你到姐夫家避难，你竟敢指桑骂槐，你说我不顾脸面是吗？
1: 女儿怎么敢呢？女儿的意思是……
0: 住口！你既然不肯到姐夫家去，我说了也是白说。不过要是强盗来了，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可别怨我。
1: 母亲。

0: 这犯人给烧了，
1: 着火了，
2: 烧了，
0: 死了呀！
2: 来人呐！快救火呀！来人呐！救火！
0: 哎呀，还救什么火呢？我的东西都给抢光了。
2: 要是你也让人抢去，那就好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0: 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陈大人的。
0: 找陈大人有什么事吗？
2: 谢谢。
1: 他是我父亲。
0: 请。
3: 刘肥北窜，下令歇兵，但等圣旨到来再行定夺。
4: 是。
5: 穆贤侄请留步。
6: 贤侄现已受封为镇威大将军，可以说得上是功成名就。关于小女的婚事，
7: 这个还是慢慢再说吧。
3: 禀大人，公子求见。
7: 啊，公子。
6: 哦，元帅，令公子来了。
7: 啊，你别看我，你没有公子我也有不了儿子。
5: 你问清楚没有？是哪一家的公子找哪一位？
3: 他说是程大人的公子。
7: 哦，我的公子？我哪来的公子？
5: 程大人真是公而忘私，连自己的公子

0: 老爷在府中不是常常扮男装的吗？
1: 对对，赶快出去看看。
2: 哦，程大人的小姐喜欢扮男装啊。
3: 老爷，小姐，老爷，是小姐来了。小姐，
4: 睡吧。
5: 爹，叩见老爷。爹爹，
3: 快起来起来啊，起来。雪莲，你受苦了。你母亲给姐姐呢？
5: 姐姐嫁给朱千岁了，母亲到他们那儿避难。
3: 哦，有这样的事情。
2: 好了好了，
0: 哎，今天你们父女见面应该喜欢才是。
3: 哦，快见过洪元帅周老公公。
5: 叩见洪元帅周老公公。
2: 免礼免礼。贤侄女千里迢迢单身至此，真是托天之福，可喜可贺呀。
0: 哈哈，贤侄女路上劳顿了，快到里头去休息休息吧。
3: 快到后边休息吧。
5: 爹，
3: 这么大了还这个样子。
5: 嗯，
3: 程庄，
6: 是，
3: 快陪小姐到后堂去。哎，快去吧啊，
0: 小姐，请。

0: 哎，木闲职呢？
1: 啊？哎，
0: 嗯。
2: 现在呢？
3: 参见元帅，公公。请坐。
1: 恭喜贤侄，贺喜贤侄。
3: 这个末将喜从何来呢？
1: 程家贤侄女雪娥避难来此，如今营中无事，本帅做主给你两人完成花烛。哎，这不是一件大喜的事情？
3: 启禀元帅，末将功名未就，大仇未报，誓不娶亲。
1: 哎，如今奸贼刘瑾已经伏法，你的大仇不是已经报了吗？
3: 而且
1: 你已经受封为镇维将军，怎么能说功名未成呢？哎，
3: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以前跟我们说的我们还记得呢，现在你大仇也报了，功名也成了，要是在这个那个的，哎，元帅的面子也不大好看呢。啊，
3: 我也想做个现成的媒人，讨杯喜酒喝呀。
1: 哎，我看这么着，明天是黄道吉日，你就做个主，给他们成了亲。
3: 好好好，
1: 那就明天吧。
3: 这个。

0: 来喝酒，喝酒，
1: 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喝酒，喝酒，喝酒，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好，有这种事，我们看看。
4: 别喝，
5: 各位，失陪失陪啊，请多干几杯。
6: 别

0: 见之。
1: 元帅，公公，二位不在前厅喝酒，到书房来有何贵干？
0: 我们有点事想找你谈谈。
1: 哦，请进。啊，
0: 穆先生，今天这个日子也亏你看书看得下，
2: 人家在这修心养性呢。
1: 公公，元帅，不知二位有何指教？
0: 穆先生，
1: 末将在。
2: 哎，你这是怎么了？今是你大喜的日子，我们做媒的进来了，你连个座都不让，谁得罪你了？
0: 哎，难道说我们这个媒做错了？
1: 小侄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1: 小侄的意思是……
2: 哎，算了算了，常言说得好，新人进了房啊，没人能过墙。
0: 可是他还没有进房就把我们给扔了。
1: 是，元帅，公公，你们二位的美意小侄非常感激，不过媒已经说成了，堂也拜过了。
2: 哎，可是你还未进洞房呢。
1: 二位不必多礼了。
0: 听他的话茬儿不对呀。
2: 是啊，新郎不肯入洞房倒还没听说过呢。
0: 哎，这里边一定有缘故。
2: 有缘故，
0: 问问他，
1: 问问他。二位还有什么要问的？
0: 我问你，今天是吉日良辰，你跟程家小姐已经完了婚了，为什么不入洞房呢？
1: 这个此非军旅大事，何劳元帅过问呢？
0: 啊，
1: 这个
2: 元帅，你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啊。哎，
0: 不过我既然做了县城的媒人，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啊。
2: 对，元帅一定要问。
0: 当然要问。
1: 那么请元帅去问陈师伯，他自然明白。
0: 哦，程大人他明白。
1: 是的。
2: 奇怪，他怎么没提过呢？
0: 哎，走，我们去问问他去。
2: 对，咱们问问去。
3: 二位问的怎么样？
0: 刚才我们问他，他说程大人自然明白，叫我们再来问问你。
3: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明白，你为什么不说呢？哎，
4: 我一点也不明白呀。
0: 啊，他也不明白。
4: 我看这个事情，哎，还是有劳二位再去问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让他说明白好了。
3: 对对对，咱们再去问问。
0: 哎，
3: 行。
0: 穆先生，
1: 元帅，
0: 程大人说他也不明白，我看还是你说说清楚吧。
2: 对对对，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你的心事呢？还是你说说明白吧。
1: 这件事情关系人家规格，小侄实在不便明言，即使元帅公公一定要问，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那天晚上

0: 我在他家书房看书，陈小姐居然到书房里来，百般调戏，说什么也不肯走。后来还是我把他骗出去的。当时我为了顾全陈世国的脸面，所以托辞留书出走。元帅公公，请想想，我怎么能跟这种女子成婚呢？
1: 哦，啊，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事，怪他不愿意跟他洞房呢。那么，这件事程大人知不知道？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咱们去问问去。
0: 对，
1: 问问去。
2: 嗯。
1: 他说的话我全听到了，请二位再去问问他，那天晚上到书房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看清楚了没有？
3: 哎呀，不问也罢。
1: 不，一定要问清楚。
3: 哎，程大人说的有理，还是去问问清楚。
0: 我
1: 啊，好好啊，问。
0: 二位问的怎么样？
2: 你问吧。
3: 好，我来问。哎，那天晚上到书房里头来的那个女子，她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清楚了吗？
0: 当然看清楚了。
3: 她的模样你还记得吗？
0: 哎，行，那一副尊容啊，跟母夜叉似的，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哎，可怕极了。
3: 哎，这回我可要不客气的说你不对了。
0: 哎呀，是她来调戏我，怎么会是我不对呢？
3: 我不是说你那件事情不对，是说你这件事情不对呀。
0: 啊，这件事情。
3: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刚才说程小姐像什么来着？
0: 我说她那副尊容啊，跟母夜叉似的，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怕呢。
3: 好了，你现在再去看看你就不会怕了。哎，对了，你再去看看啊。
0: 哎，不看也罢。
3: 哎，这一定要看，非看不可。
0: 只怕看了，今天晚上更睡不着。
3: 过去看看吧。哎，对，来。
0: 哎，二位真是多管闲事
3: 啊！我们是多管闲事。去吧。

0: 你们这住啊！
1: 不行啊，客店已经住满人了呀！
2: 不行，我们要住，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
2: 不行，
1: 哎，对不起啊，这会儿千岁爷住在这儿，你们不能惊动他。
3: 现在兵荒马乱的，管得什么千岁万岁啊？
2: 对，他能住，我们也能住，能住。你们大家吵什么呀？啊，想造反是不是？是不是要造反？啊，
4: 不是啊，全城的旅店都住满了，您让我到哪儿去住啊？
2: 别吵，你不能吵千岁爷，行了，
1: 别吵，不要吵。干脆叫他住到马棚过道一宿好不好啊？哎，
2: 好，
1: 就委屈大家一晚上了啊！
5: 好了，难过有什么用呢？你们早点歇着吧，乖。哎，我们这个罪啊，就快受完了。你别着急，明天一定可以找到你父亲。

0: 哎，倒霉，真倒霉。
1: 哎，后悔，真后悔。
0: 你还后悔？
1: 我还不后悔呀、啊。我问你，你怎么倒霉了？
0: 我还不倒霉。

0: 你应该后悔啊！
1: 你还敢说你倒霉？
0: 好好好，我不倒霉，我也后悔，行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居然敢后悔？啊？

0: 唱夫要随。
1: 你唱我来随，你也别说我丑，我也不怨你肥。
0: 啊，你嫌我肥啊？

0: 小姐。
1: 什么事啊？
0: 夫人跟大小姐大姑爷他们来了。
2: 啊，
3: 哎呦，可累死我喽！都是你害人。
4: 我又怎么了？我
3: 不是的。好了
4: 好
3: 了，
4: 好。
1: 夫人，大小姐，请歇会儿，我去请老爷出来。
3: 去吧。
1: 是。
2: 大小姐。
5: 到我书房来的就是她，
2: 她是我姐姐。哦，诺
6: 孩儿叩见母亲。
4: 朱小姐，
0: 拜见夫人。
5: 小婿穆居易叩见岳母大人。
2: 你们这是母亲，她是穆公子，女儿已经跟他完婚了。
3: 啊，你。穆公子，你怎么可以成婚呢？
2: 快拜见姐姐。
5: 拜见姐姐。
4: 哎，程小姐，你怎么可以
3: 什么？
4: 夫人，
3: 哼，这是你们姐夫。
5: 姐夫。
4: 程小姐，请坐，请坐。
3: 哼，你还是给我坐下吧。穆公子。请坐呀。
4: 穆兄啊，这边坐。
7: 穆兄这边坐。我们很久不见了啊。还好吧？
5: 千岁。
7: 现在我们是亲戚了。

0: 哦，我还没有多谢朱兄当初赠马之恩呢。
1: 别提了，提起这件事，外人会惊的。
0: 朱兄，你怎么这么说？

0: 老爷，爹，老爷，
1: 岳父，
0: 爹，
1: 岳父，
0: 老爷，
1: 哼，你们还有脸来见我？
0: 爹，哎呦，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了，你这是怎么了？
2: 母亲，
1: 我问你，雪娥的婚事你是怎么主持的？
0: 这个，爹，
1: 你这个老糊涂，真把我气死了。
0: 老爷。

0: 提了，别提了，算我倒霉。
1: 什么？你又说你倒霉？
2: 雪雁，
0: 你倒是蛮有道理的啊。

0: 有了他。
1: 老丈人请息怒，都怪我存心不良，眼睛瞎。我原想冒名顶替娶一个娇娇女，谁知娶了个她。要打要骂随遵意，扒皮抽筋把眼睛挖。老丈人，要是你不把怒气消，那我就跳到河里去变王八。
0: 嘿，你变王八不要紧，还要害我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郎才配女貌，豺狼配虎豹。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

0: 百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因为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一会儿要进到，
1: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2: 再
3: 情
1: 感，情感再多一点，
4: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5: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4: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6: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0: 你们男子唱歌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山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哦，有点歪是吧？
6: 嗯，就过了。
5: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
5: 我们从进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魂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梅。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喜欢吗？
1: 礼物退回吧。既然婚礼没办的话，婚约也取消了吧。
0: 南平，你在说什么呀？
1: 你听我解释。
0: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肯定是被吓坏了。平儿，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你，那你也不应该以身犯险的。我是你丈夫，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先告诉我，如果是我陪在你身边，而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狗屁小杰，他们谁敢帮你啊？
1: 你能听我说话吗，忠心？
0: 你说。
1: 我觉得我们结婚太草率了。
0: 草率？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为你炒过多少果条，我在我事业最当年的时候为你退出了山海帮，跑到这里当厨子，你跟我说草率？
1: 周星，我知道你很委屈，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得的，你永远都是我的忠信哥，结婚的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0: 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南平，
1: 周星，
0: 我们已经结婚了。
1: 周星，你要干什么？
0: 我们现在洞房。
1: 周星，周星，你干什么？

0: 大嫂，
1: 大嫂，
2: 南平，警局乱哄哄的，也顾不上细问，那些人贩子没有伤害你吧？不过你放心，郑叔叔一定会从重惩罚他们，替你出气的。
3: 南平，南平，
2: 小两口吵架了，赶紧去追啊！但是那个人住在哪个医院倒是查到了，不过我觉得也不着急嘛，反正他不可能是黄金虎。
3: 不，我一定要先见到那个人，我求你了，郑长官。
2: 上车吧。

0: 这才换算。嗯，
1: 医生，他怎么样？郑Sir，人还没死，身体上没有明确的外伤，颅内也没有出血，内脏也没有破损，这需要等最后一个报告。嗯，
0: 知道了。
2: 是你吗？哎，周信，吃。像不像？像。样子倒是有点像，不过他不可能是黄金虎。
0: 黄金湖当年推了一车的炸药，去跟海盗拼命，血啊把河道都染红了。
2: 当年根本就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啊。那就被炸碎了呀。
0: 不，他就是我阿爸，我确定我见过他的眼神。
2: 那就奇怪了。不过他现在还昏迷，等他醒来再问吧。我们先走。
0: 我要守在这儿，等他醒。
2: 可是他的身份还没被确认呢。
0: 是不是南平被绑架？你精神出问题了？
2: 不，郑长官，不，郑叔叔，你让我留在这里吧。也好，我离车祸现场虽然近，但是我没看清楚，司机说是他自己撞上来的。等他醒了，你帮我问清楚吧。司机肇事要是想逃避责任，警察可是要抓人的。
0: 阿爸，是我，我是忠心。
3: 老大他们呢？
4: 曾老大，兄弟们，都被捆。

0: 你们过来一起吃吧，夫人叫你呢。
1: 我不合适。黑茶馆的钱是哪来的？是刘先生走的那一天。我已经帮你说过事了，这个钱呢，你拿去做点小买卖，养活自己没问题吧？刘先生，
0: 我不能要你的钱。那你要什么？
1: 我什么都不要，你是我的恩人，又替我赎了身，我给你磕头。哎呀，起来，起来，起来！钱你拿着，那这个你留着，我先走了。
0: 当时不知道那个怀表那么珍贵，就留下了。后来因为大了肚子，一直没找到活干，真的快要饿死了，不得已就把怀表拿去当了，才知道它那么值钱。正好赶上那处房子原来的老板娘不做了，我就把它租了下来，开了随便茶馆。 茶馆的生意可好啊，挺好的。在老家，我家本来就是开茶馆的，从小我就跟着长辈们学做生意，到后来因为我阿爸那个人抽大烟败了家，卖了我，
2: 难怪。
0: 你一个过分妹子能把茶馆支撑下来，这多亏了刘先生。你的朋友多，警局的狗警官经常去照顾我生意。有了这个老主顾，没有人敢欺负我了。是吗？这怀表不是当了吗？当是当了，后来茶馆不是赚钱了吗？ 我攒到一个整数，就送去当铺，老板答应把怀表留给我。就在上个月，我终于把它赎回来了。刘先生，还给你，谢谢你的慷慨，让我在狮城活到了今天。
1: 给都给了，现在拿回来算什么意思？拿走。不行，你倒是大方。
2: 这怀表是你外公留下来的，你不知道吗？阿妈，这是传家之宝。既然这怀表给了随便，那就是信物。阿贵，
1: 啊，
2: 选个日子。
1: 不是，选什么日子呀？
2: 我孙子都3岁了，喜事儿还没办呢。

0: 吃吧。
1: 谢谢夫人。
0: 以后叫我娘。
1: 娘？是娘惹话吧？
0: 对，
1: 真好听。
2: 结婚这么大的事，说不结就不结了，这为什么呀？
1: 结婚是终身大事，需要深思熟虑的。
2: 远的不说，就说忠心，为了你，在你们报社对面开了家餐馆，整整照顾了你四年，这都朝夕相处了，怎么还要深思熟虑？
1: 我知道忠心对我很好，但婚姻不能靠友情来支撑的，我对他的感情不是爱情。
2: 哎呀，你这个决定，对忠心打击肯定很大。我怕他承受不了。阿爸也希望你啊是在耍孩子脾气。
1: 不是，有些事情我逐渐明白了。你当初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是为了保护我吧？这些年来事情越来越不太平，帮派之间仇杀不断，今天这个大佬暴尸街头，明天那个大佬离奇失踪。你还是退出山海帮吧，要是阿妈在世的话也会像我这样劝你的。
2: 有女儿真好，那么关心阿爸。好啊，只要你跟忠心生出个外孙子来，我就退，给你们带孩子。
1: 你这是在逼我吗？别以为我不知道，黄忠心他根本就舍不得离开山海帮，是你命令他的。还有，那个房子根本就不是租的，是你花钱买下来的。所谓朝夕相处，是你逼着忠心来讨好我，我根本就不想你安排我的生活。
2: 哎呦，很难得啊，我们这么多年没吵架了。哎，行了，我走了。
1: 阿爸，你在江湖上打打杀杀一辈子，也该有个安全宁静的晚年了吧？我是你唯一的女儿，我希望你好。

0: 阿爸，阿爸，你醒了，你有没有不舒服？
1: 你谁啊？
0: 我是钟信呐，我是钟信呐。
1: 钟信，黄钟信，
0: 是我阿爸。
1: 我儿子长这么大了，
0: 阿爸，真的是你啊。我好想你啊，阿爸。
2: 什么？
3: 睡过了，不睡了。
2: 哦，好的。
3: 声音怎么样啊？
2: 哦，还不错啊。

0: 当年你是故意逼我走的吧？
1: 所以你怎么想？
0: 上山虎，凛凛雄风气自横，冲天一笑跃仙惊。下山虎，独行万里王威在，怒目群山也晋升。
1: 哎，你说你这孩子去的是欧洲，应该读洋文说洋话，这怎么还背上古诗词了？
0: 图书馆里也有中国书。实不相瞒，闲来无聊读了两遍三国了。
1: 哎呦，那我还真得高看你一眼。
0: 你年轻的时候开创了山海，靠的是一个义字打出了天下，如今审时度势，带着帮中的晚辈走上正道，开公司做买卖，关赌场不收保护费，以你的功绩不输给三国里任何一个大人物，而今应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吧。
1: 真是奇怪，今天你是第二个劝我的人。
0: 我很好奇另外一个是谁。
1: 南平。
0: 那么正好，一儿一女都劝你，你该听话。当年我叫你阿爸，你为什么答应？
1: 有这事吗？哦，是，对，想起来了，那次你伤得很重，还叫了我阿爸。我答应了吗？
0: 你不反对不就是答应了吗？
1: 啊，对，也对。你看啊，你阿爸呢是我的结拜兄弟，他走了，你叫我一声阿爸，这很正常。
0: 你个老头啊，可把我害惨了。
2: 这些年你到底去哪里了？
3: 当时我推着炸药冲向那群海盗，眼看要炸了，我掉头就跑，本想从窗户逃出，可没来得及，炮仗上震耳欲聋，我被炸飞了。
1: 这么着急催着我走，是有人要我的命。杀意精白，拿我成灰的项上人头来震慑其他帮派，
0: 差不多吧。虽然没那么快，但你现在真的很危险，你想做的事情我都能替你做。我从一出生就是山海帮的一员，我对山海的感情不比你差。
3: 不要相信陈辉，陈辉他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他是一个卑鄙小人，山海帮的兄弟给他变了。你如果不信，你去查私人账户是不是真的存在。陈辉杀我，陈辉要杀我。
4: 我听说忠信和南平小两口吵架了，要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程老大的话，会不会就成了添油加醋了？
5: 事出突然，只能如此了。得罪，是我阿爸让我来找你的。
4: 程老大他有事
5: 啊？对，他想取点钱出来，从他那个个人的私人账户。

0: 我曾发过誓，再也不踏入山海帮。
1: 既然都已经离开师城了，干嘛还要回来呀？
0: 怕您老了不中用了，有些事情应付不过来。
1: 啊。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政府要彻底取缔黑帮，而你们山海帮在名单中排名第一，
2: 就算我求你了，走吧。
3: 常老大是不是有个私人账户？
4: 马上找到中心，把他带过来，没我的吩咐哪里都不许去。
5: 我对不起你和淑珍，是我不小心说漏了。

0: 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被炸飞了。我只记得我是被炸到仓库外的河沟里，再醒来已经到饭帮了。当地的渔民救了我。
1: 阿妈，你一直在饭帮啊？
0: 不是，我去过曼州、相府、高南，哪里可以讨生活就去哪里。
1: 阿爸，你为什么不回来狮城啊？我们山海上下都很想念你啊。要是阿爸知道你还活着，他一定很高兴。
0: 阿爸啊，
1: 是这样的，当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我成了山海的遗孤，就是山海帮程辉程老大，他让我管他叫阿爸，就是他把我养育成人的呀。
0: 程辉，
1: 他对我很好，他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了我。
0: 我不能告诉程辉，绝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活着。
1: 怎么了，阿爸？
0: 程辉要我死，他要我拿着炸药去接应他。他要杀了我。
1: 怎么可能啊，阿爸，你是不是被炸糊涂了？当年你舍生取义，你一己之力拯救了山海帮，现在整个山海帮都把你当作大英雄了。
0: 不说了。
1: 不是，
0: 你快走吧，你知道没见过我啊，没见过我。
1: 阿爸，你冷静一点。
0: 都怪我，想要在临死之前再见你一面，我就走回了狮城。我真糊涂。
1: 阿爸，
0: 我这条老命不要紧，要是把儿子害死了怎么办？
1: 阿爸，你在说什么呀？
2: 扫黑特派员，
3: 这个职位是新总督亲自任命的，既配合警方铲除社会上的黑帮，又督察黑警。
2: 那我得恭喜你了。
3: 你的判断是准确的，政府要彻底取缔黑帮，而你们山海帮在名单中排名第一。
2: 奇怪啊，山海公司现在经营的都是正经生意，他们还这么高看我们，那我也没办法。
3: 想想我刚才说的，带上南平一起离开狮城，山海的事情就交给我，我会尽量保护好你那些老兄弟们，毕竟他们也是我的叔伯，这你应该放心吧？
2: 我不放心。现在狮城的情况啊，比几年前更复杂，保护好你自己吧。如果你真要有什么闪失，你阿妈怎么撑得住？对了，刚才你在外面说我害惨了你，这话怎么讲啊？
3: 我实在有点说不出口。你走不走？
2: 不走。这帮主的位置刚重新坐稳，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3: 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位置，不然当年也不会把位置让给我阿爸。你是为了把山海帮的责任揽在身上，把所有老兄弟都护在身后。可惜时代变了，老虎虽然是百兽之王，但也有老了走不动的那一天。对不起，虽然你当初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是我想通之后更加敬佩你了。我付出了4年的努力，花了很大的代价才结识上了新任总督，可惜他拖了2年才上任。不管怎么样，现在我回到狮城了，当上了这个扫黑特派员，我这个职务比你这把老骨头对山海帮更加有意义。就算我求你了，走吧。
2: 振东啊，这么着急催着我走，是有人要我的命？
4: 杀意惊白，
2: 拿我程辉的项上人头来震慑其他帮派，
3: 差不多吧，虽然没那么快，但 但你现在真的很危险。你想做的事情我都能替你做。我从一出生就是山海帮的一员，我对山海的感情不比你差。
2: 这我知道，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你的情我也领了。振东啊，好好做你的官，你能公正的服务于失城的百姓，那就是我们山海的骄傲。
0: 当年我在午夜之间发现了陈辉，他挪用山海公款开设一个私人账户，他怕我把事情抖出去，山海帮的兄弟们不再相信他，所以他设计陷害我。
5: 不可能，阿爸。
0: 刘雄武，你认识吗？
5: 当然，我管他叫二叔。
0: 你不信，你去问他啊，去问他，他也知道这件事啊，去问他。
5: 二叔他已经过世了。
0: 也是陈辉害死的？
5: 不是，他是被仇家所杀的。
0: 那死无对证了。啊，走，总之，儿子，你听我的啊，不要相信陈辉，陈辉他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他是一个卑鄙小人，山海帮的兄弟给他变了。你如果不信，你去查私人账户是不是真的存在。陈辉要杀我。

0: 来了。
1: 大姐啊，我家没钱。
2: 你没钱，但你的老板有钱呢。常老大常辉是不是有个私人账户？
1: 有话好说，把刀先放下。
2: 少废话，你说。
1: 私人账户。
2: 时间很长了，至少20年。
1: 我是财富，可既然是程老大的私人账户，那也不归我管啊。
2: 你少跟我说话头，小小宰了你。
1: 不会的，一入深海就是一家人，你不会对家人下手的。
2: 你认出我来了？
1: 没有，阁下程老大叫得很顺口，我猜也许是帮中兄弟，或许曾经是深海兄弟。
2: 你少跟我套近乎，你说不说？
1: 我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要不然就不是山海合格的财富。你倒真敢一刀捅死我了！
2: 你动手吧。

0: 忠信，你有几成的把握？
1: 哼，他虽然蒙着面，但他的声音我很熟悉，我确定就是黄忠信。可是我没想好这事该怎么跟程老大说。赵大哥，你能不能给出个主意？
0: 魂没结成在气头上，年轻人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黄忠信在查程老大的私人账户，这好像跟冲动又没什么关系。
1: 是啊，我听说忠信和南平小两口吵架了，要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程老大的话，会不会就成了添油加醋了？
0: 光荣，
1: 哎，
0: 你想得很周到。不过
2: 过来了
0: 啊，我早就来了，刚才在财神局那里聊了一下。程老大，有个事。
2: 很急吗？
0: 倒也不算急。
2: 哦，那就好，先帮我办件事，把忠信给我叫来，我找他有事。
0: 巧了，我跟你说的事啊，刚好和忠信有关系，要不你听听。
3: 赵先生，
2: 阿贵。
3: 哎呦，程老大。
2: 哎呀，四年不见，一切都好啊。
3: 托你的福，一切都好。
2: 哎，
3: 谢谢你这几年照顾我侄子阿霞。
2: 啊，是那孩子自己能干，去年还当了修车厂的厂长。哎，真得感谢老赵，是他提拔的。
3: 多谢赵先生。
0: 哎，
2: 你有什么事？
3: 我家小姐请你过去，说有事，还挺急的。
2: 好，我马上过去。
3: 啊，那我回去候着你。

0: 老赵，马上找到中心，把他带过来，没我的吩咐，哪里都不许去。知道了。
1: 先生，坐车吗？
2: 哎，
1: 哦，这黄包车呀，哎，这几年呢，很难看到了。<笑>是啊，趁着早起没警察跑两趟，家里孩子还得吃饭，光顾一下。
2: 好啊。
1: 我也怀旧一下吧。好，你坐我了啊！哎，好的。喂，走错路了！
0: 别怕，张行长。是我，
1: 黄忠信。
0: 事出突然，只能如此了，得罪。是我阿爸让我来找你的。
1: 程老大，他有事。
0: 啊，对，他想取点钱出来，从他那个个人的私人账户。
1: 拿他储蓄本到银行柜台办理就可以了。没听说程老大有出什么事，他还好吧？
0: 你是他的好朋友，私人账户的事情你果然知道。
1: 是啊，账户已经25年了，开始就是给我帮忙处理，但是就是一直进钱，这还是第一次要取钱，到银行柜台去办理吧。如果程老大他不方便亲自来，那就写个委托函吧。
0: 多谢张行长。
1: 啊，
0: 我先送你上班。
1: 好。

0: 四年不见，越发年轻了。这才四年，你看看你，腰都直不起来了。是，
1: 我得服老。你是服老啊，但是你不服输，这山海帮帮主有什么可干的呀？你当心啊，别像玄武似的，死得稀里糊涂。
0: 咒我呢？对啊，我每天都咒你。
1: 这样玄武在下面也好有个伴儿。<笑>你这么一提醒，我还挺期待。一晃就是四年，还真有些想的。
0: 有件事在我心里憋了10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既然都过去10多年了，还提它做什么嘞？
1: 不行，这是关系到淑贞。淑贞，我对不起你和淑贞。
0: 等一下，怎么回事？当年我们住在孤里间，其实我并不喜欢那里，可是熊武和振东喜欢。 那个时候的山海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每天熊武都精神抖擞的，他说要和你一起打天下，结果呢，落得满身伤，四处结怨。是，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打打杀杀实在是太多了，
1: 没能给你们一个安稳的生活。那年龙时期。
0: 扬言要杀光我们两家，你竟让玄武带着振东和我回到这里，派兄弟们轮流保护我们。六六哥把你们安排到了乡下，老赵保护你们。淑贞
1: 就是在乡下出的事。淑贞把地址告诉我了，
0: 是我不小心说漏了。
1: 红颜，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知道他地址的不止你一个人。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人找到我，就是想从我这里掏出你们的地址。
1: 你说的是谁？
0: 郑秋，淑贞死后，我亲耳听到的。郑秋说自己很后悔害死了淑贞，我用这件事要挟过郑秋。郑秋，我告诉你。
2: 你如果不肯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程辉。程辉有多少兄弟，你不会不知道。你信不信，山海帮的兄弟们，每个人扎你一刀，会把你扎成马蜂窝。好吧，我会尽力帮振东，只要他肯合作。
3: 他为了给他阿爸报仇，可以说是处心积虑。你知道，我从来不喜欢杀戮，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亲手杀了郑秋。我谋了扫黑特派员这个差事，目的还不够明显吗？我就是要把我失去的一切，现在全都拿回来。我们曾经的约定，你不会忘了吧？
2: 我们俩联手，整个市城都在我们脚下。那个刘振东不会妨碍郑长官的计划吧？按他嘴上说，应该是不会。但这小子有时候很好骗，但有时候又很狡猾。
3: 那该怎么办？要不然干脆停下来，杀了那个人。
2: 那太可惜了。唉，找到那个人是老天爷在帮我。 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能随便放弃？
4: 王忠信，你是不是臆着了？做了个梦就来怪罪程老大？
5: 我没做梦，
4: 是你的兄弟黄金虎亲口告。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东西，哎，
2: 常辉，我欠你的，我黄忠信都还了。从今往后，互不相欠。
3: 这杯酒敬你，为我们之间的联手。
2: 联手。
4: 这个消息一定是郑秋告诉龙十七的，我一定亲手杀了郑秋。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吧，我会尽力帮振东，只要他肯合作。
1: 我知道了，等着，等我找到了足够的证据，我一定会给说。

0: 交代。
1: 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郑秋？我现在想来，这个消息一定是郑秋告诉龙时期的。索性我就都告诉你吧。振东小的时候，郑秋就总是骗他，要让孩子相信你才是他的亲爹。
2: 有正事？
1: 振东傻，雄武又大大咧咧，在家里经常会说振东长得像你，振东就信了。
2: 我就说嘛，昨天晚上他……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不能让淑珍死得不明不白。可是振东说郑秋现在在师城根深蒂固，想要除掉他要有十足的把握，
2: 所以他做了扫黑特派员。振东一点都不傻，是郑秋太狡猾了，他为了给他阿爸报仇可以说是处心积虑。
1: 你知道我从来不喜欢杀戮，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亲手杀了郑秋。
3: 奶奶，你要杀谁呀？
4: 奶奶谁都不杀，在跟爷爷讲故事呢。快来抱抱。
2: 这谁呀？
5: 那女人生孩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不是你也没问我呀。刘婶，那种女人从妓院出来生个孩子还不正常啊？
5: 放屁，那女的根本就不是妓女。这下完了，彻底被套牢了。
6: 刘婶，那孩子不会是你的吧？
5: 就是。
6: 嘿，刘婶，这你可太不仗义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连喜酒都没请就当阿爸了？不行，你得请我们吃席。
5: 吃你自己的席吧。
6: 哦，刘婶，你喜欢的是南平，没事，给那女人点封口费让她闭嘴。不，你要不方便出面，我去吓唬吓唬她。
5: 我是扫黑特派员，当黑警啊，我撞你啊。
6: 别呀，我这还等着你提拔呢。张三，
7: 上面交代的事赶紧办。
6: 是。
7: 我该称呼你刘特派员？
8: 叫我什么都行。
7: 听说你回来，我高兴的一夜没睡。你看起来成熟了不少啊。
8: 我这几年不在石城捣乱，郑长官顺心了不少，看上去都年轻了。
7: 我当年啊就夸你有出息，没说错吧？啊，你也回来公干？
8: 之前不是在这里待过吗？来看看老朋友。
7: 哦，果然是山海帮长大的，重情义。我们一起吃个饭，帮你接风怎么样？
8: 好啊，
7: 来，请请请。

0: 你风光归国，成为总督眼前的红人，手握大权，看来我这个郑叔叔以后都要靠你多多关照了。
1: 哼，好说好说。
0: 封锁港口，我以为山海帮攀上了新任的总督，没想到原来是我这位贤侄在背后帮忙啊。
1: 那些都是我应该尽力去做的事情，南平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如果当初不是郑叔叔你提醒我的话，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
0: 要说那个人，哎，还真够狠的，为了自己当帮主竟然让你离乡背井的，哎，一点亲情都没有。
1: 郑叔叔你说的对，我恨他，一辈子都恨他。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石城呢？
1: 郑叔叔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我谋了扫黑特派员这个差事，目的还不够明显吗？我就是要把我失去的一切现在全都拿回来。我们曾经的约定你不会忘了吧？我们俩联手，整个市场都在我们脚下。郑叔叔，你当初的话不会现在反悔了吧？
0: 啊，不会，怎么会？但是我毕竟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嘛，我怕你心里还误解我呢吧。
1: 啊，不是，郑叔叔你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这都四年过去了，要不你提醒提醒我。哎，
0: 就比如说我对不起你阿妈。
1: 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们之前订过婚嘛，这个责任不在你，再更上一辈。谁让我外公家道中落了，你阿爸就取消了婚约，你也是身不由己啊。
0: 你这么说我还真欣慰啊。我就怕红颜在你面前说我坏话，我怕你对我的成见越来越深。
1: 不会，我阿妈呀经常说你好
0: 啊。是吗？
1: 是啊。
0: 还有熊武，他的死我也有责任，毕竟我是警长嘛，到现在都没有抓到凶手。
1: 郑叔叔，这更不是你的错了。
0: 还有以前我总是为难你，
1: 那也都是形势所迫，我也当过警察呀，我能懂。
0: 你不会是故意在说反话吧？
1: 没有。郑叔叔，就算我以前记恨你，但现在都过去了，比起程辉对我的伤害来说，那些根本不算什么。再说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两个现在在一条船上。
0: 你真的愿意与山海帮为敌？
1: 当然，而且扫黑除恶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啊，我们俩都是为政府打工的，不是吗？还是不信任我。郑叔叔，我离开师城四年，早就想好了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杯酒敬你，为我们之间的联手。
0: 联手？

0: 那个刘振东不会妨碍郑长官的计划吧？按他嘴上说，应该是不会。但这小子有时候很好骗，但有时候又很狡猾。
1: 那该怎么办？要不然干脆停下来，杀了那个人。
0: 那太可惜了。唉，找到那个人是老天爷在帮我，千载难逢的机会。 怎么能随便放弃？我真是搞不明白，怎么连个大活人你们都找不回来了？啊！哎，忠信，我正四处找你呢。哎，忠信，忠信，你去哪里啊？忠信，我知道你心情不好，等下进去，老大问话的时候，我知道怎么说。 别跟进来。

0: 你来了。平儿，我见了，那孩子呀，真的是做法让人难以接受。哎，太任性了，别生他的气，再给他些时间。再说了，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大家都看着呢。
1: 我这次来跟南平没有关系。
0: 坐。着急用钱啊，张行长给我来过电话，说你找过他。
1: 没错。
0: 还有许光仁说一大早他家里冒出一个贼来。
1: 那也是我，但我蒙面不是为了做贼，是为了帮商海帮调查清楚大通银行你的私人账户。张行长也跟我确认了，开户的时间正好是我亲阿爸出事的那年。
0: 是有这么一个账户，怎么了？
1: 你承认了？那就是当年我阿爸发现你挪用公款，然后你就设局害我亲阿爸。
0: 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你阿爸是为了救我们大家才死的，他是我们山海的英雄。
1: 你不要再说了，你这个骗子。
2: 黄忠信，你怎么说话呢？长幼不分，没大没小。
0: 老赵，先出去。忠信啊，我知道你为了南平的事有点冲动，再给他点时间，他会回心转意。
1: 我说了，我今天来跟南平没有关系。你既然都敢承认你的私人账户，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就是你害死我亲阿爸？
0: 我害死你阿爸？这是谁在诬陷我呀？
1: 诬陷？你个伪君子！
0: 这些话都是谁叫你说的？你给我听着，尽管你阿爸走了很多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不允许任何人挑拨离间。
1: 兄弟？是啊，就是你的兄弟黄金湖，我亲阿爸告诉我的。
2: 黄忠信，你是不是异常了？做了个梦就来怪罪程老大？
1: 我没做梦。是你的兄弟黄金湖亲口告诉我的。
0: 这不可能。你阿爸在哪里？带我去见他。
2: 你可不要胡来啊。
1: 我本该这时候杀人为我亲阿爸报仇，可你对我有养育之恩。
3: 东西，哎，
1: 常辉，我欠你的，我黄忠信都还了。从今往后，我不相欠，永不相欠。

0: 张鑫，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走。
1: 南冰姐，我看到姐夫了。不要这么称呼。你没有工作要做吗？
0: 姐夫。
1: 姐就人质的报道写完了吗？
0: 他好像受伤。

0: 阿爸，我们离开这里吧，我带你走。
1: 去哪里？
0: 去泗水，那边风景很好的。要不就去清迈，那边我有不少的朋友。那我们去马六甲。阿爸，我去年在那边买了一个小房子，上居下铺的那种。我想着等租期到了把它收回来，我们自己做生意，我做饭的手艺还可以的。爸爸，这些年你儿子我也攒了不少钱，我会让你下半生衣食无忧的，你就放心跟我走吧。
1: 走不动。
0: 那我背你啊。
1: 汽车、
0: 哦，我懂了，你是想坐汽车离开？阿爸，这个简单，你交给我，我这就去找一辆汽车过来，你等着我，阿爸。等我啊！
1: 汽车撞，不，汽车撞。这个给我装。

0: 我们是从医院里出来的，快去告诉程老大。去，
1: 是。老大，来这么多人做什么？大哥，
0: 都回去。大哥，大家都回去。
2: 兄弟们都请出去，派人把守大门，不能让外人进来。明白。兄弟们，跟我走。走走走。我亲眼看见曾辉被抓了，走的时候还戴上手铐了。黄金虎，简直匪夷所思。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大展宏图的时机，却杀出一个扫黑特派员。
3: 我知道你跟他颇有渊源，告诉我，这个人他会成为绊脚石，或者是拦路虎。他以前做过警察，又有黑帮背景，任何不可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要格外谨慎。你从医院强行带走黄金虎，被人拍了当证据。
4: 为了整死我，你真是煞费苦心。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黄金虎，我是你大哥程辉。
2: 程辉，别杀我，别杀我！
3: 程辉，你为什么要杀我阿爸？
4: 我要杀了你，
3: 为我阿爸报仇！
5: 程辉，警方怀疑你谋杀了一名叫黄金虎的人，并藏匿了尸体。
6: 郑三儿，等这一天很久了吧？

0: 黄金湖。
1: 黄金湖，我是黄金湖。
2: 金湖兄弟，
1: 你谁呀？
0: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是你大哥程辉。
1: 程辉，你别杀我！
0: 金湖兄弟，我们是生死兄弟，我怎么会杀你呢？
1: 程辉是大恶人。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他还要杀我，这会要杀我！
3: 你是谁？这个病人不能探视，他需要休息。
0: 对不起，
3: 这个病人是特殊看护的，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0: 金虎兄弟，你听我说，金虎兄弟，当年你是为了救我们点燃了炸药。你是我们的大英雄，这些你都忘了吗？
1: 不记得。
0: 我看你没有外伤，跟大哥回家好吗？
1: 我没有家。
0: 你有家，山海为家。你是我们山海帮的人，这些你都忘了？
1: 山海为家。
0: 金虎兄弟，听大哥的，跟我回家好吗？
1: 山海为家，
0: 听话，跟大哥回家。
1: 山海帮，
0: 来，
1: 山海帮，山海为家，为家。
4: 你在这里等我，我带人下来。阿爸，那个人大概长什么样？什么年龄？
3: 那个人身高大约1.8米，眼睛很大，留着胡子，60左右。
5: 我是黑眼啊！
6: 金虎大哥，我是黑虎。
4: 黄堂主，
7: 金虎兄弟，
4: 认得我吗？
7: 金虎兄弟，
4: 黄堂主，
6: 金虎大哥，
7: 别过来！
8: 黄堂主，
0: 金虎兄弟，别怕，
6: 金虎大哥，金虎，
0: 都出去，都先出去。
6: 别过来，走，
0: 兄弟，别害怕，他们都是家里人。家里人，别害怕啊！别害怕。

0: 出去，好，救护兄弟，来。
1: 师叔蹊跷，阿宽
2: 在，
1: 把总舵的兄弟们都请出去，派人把守大门，不能让外人进来。
2: 明白。兄弟们，跟我走。
3: 走
4: 走走。
5: 哎，南平，找程老大吗？好，快请。
1: 南平小姐，如果没有急事的话，稍微等一下，你父亲，程老大。有事正在忙，
6: 其实也不用找他。赵叔叔，钟信他受了伤，情绪好像也不太对，他急匆匆地跑了。
1: 钟信的事情我知道，不要紧的。啊，哎，你先坐着。
0: 你都忘了，这就是顾立坚。当年刚到石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急一间大房子，等我们有了自己的车队，就租下了这个古丽间。钟信也过饭来了，你跟儿子就住这间房，忘了？
7: 钟信是谁啊？
0: 黄忠信是你儿子呀。忠义的忠，诚信的信。
7: 我真的有儿子啊？
0: 是。多霸气的名字。
7: 我有儿子。
8: 哎，忠信。

0: 好像真的有个儿子啊。
1: 是啊。
0: 我好像认识你，但是我陈辉，别杀我！
1: 救护兄弟，救护兄弟，救护兄弟！救护兄弟！光荣，许光荣来了，快过来！救护兄弟，救护兄弟，救护兄弟
2: 来了，
1: 快些，快些！
2: 急救医生在来的路上，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3: 你不就是大夫吗？救啊，快点啊！

0: 金虎兄弟，你可不能出事啊！金虎兄弟，哎，程老大，城里车队算我一份。
1: 大哥，接应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虽然我未必能打，但是胜在脚程快，心更细。在关键时刻绝不怂包。
0: 金虎兄弟，金虎兄弟，
2: 大哥，把程老大架出去。
0: 金虎兄弟，
1: 大哥，程老大，
0: 李大夫，你一定要救活他。
3: 对不起，总座有要事，外人不得入内。
4: 对对，你不是外人。程老大还在外面处理急事，要么您先等一会儿。哎，快拿把椅子过来！快快快！
3: 金虎不能有事！金虎，
4: 周先生，
3: 不能进！周先生，
4: 不能进！
3: 周先生，
4: 不能进！
3: 周先生。 我阿爸呢？我亲阿爸呢？阿爸，阿爸，阿爸，阿爸，我阿爸怎么了？

0: 我阿爸怎么了？是谁杀了我阿爸？是谁杀了我阿爸？
1: 忠心，不是你想的那样，冷静点，听我解释好不好？
0: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1: 程辉，
0: 程辉，
1: 程辉，
0: 你为什么要杀我阿爸？
1: 我没有。
0: 当年就是你害的他，现在他好不容易活着，回到了师城，你又杀人灭口。
1: 孩子，听我说，
0: 我说过，你我从此互不相欠，永不相见。我都已经准备给我阿爸远走他乡，苟且偷生。
1: 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呀？我要杀了你，为我阿爸报仇！南平，南平，
2: 走开！快送医院！快！
3: 好像是郑秋的车，
1: 来得也太快了，想办法拖住他。

0: 这不是张三儿吗？今天这么闲呀？
1: 进去搜，
2: 谁敢？
0: 少爷，你这什么意思？
3: 郑警官，你代表师生形象的，怎么不讲礼貌叫人外号啊？
0: 你是无理取闹，
1: 谁无理取闹了？他叫我外号，听到没有啊？
0: 你到底想怎么样？赔礼道歉了？
1: 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敢在这里阻拦警察办案，我第一个把你抓回去。
0: 这里是山海帮，不是想进就进的，有搜查令吗？再去近一点，看不清啊！
4: 不用管他，冲进去！冲！Stand
5: aside。郑鑫，黄金虎在哪里？有人看见程辉，把他带出了医院。 快快，去搜！郑鑫，里面没有人呢，他到底在哪里？

1: 刚才还在这里，我阿爸被杸了，是程辉。刚才还在这里面呢。哈哈哈，
0: 郑四儿，有失远迎啊！你到我们山海来有何贵干啊？
2: 程辉呢？
0: 程老大，有事出去了，要不你先请上楼喝茶。
2: 黄金湖被程辉杀了，尸首藏哪里了？
0: 黄金湖，那是我们山海的一个老兄弟啊，20多年前就死了。你看，他的灵位还在那里供着。
3: 信不信我一枪把你崩了？
0: 郑三儿，你是不会的，我这条命太贱，你是要亏本的。
4: 立刻全城搜捕程辉。
5: 是，立刻行动。
6: 走走走走走。
7: Get out！哎，Get out！喂，Get out！大哥，已经在动手术了，医生说伤得很重，幸好及时送来医院，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还忠心的兔崽子，如果南平有什么事，我点了他天灯。我担心的是金湖兄弟，虽然活着，可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8: 连我都不认识了。是啊，太蹊跷了。
9: 回头，回头，回头！
8: 回头，
9: 退后，移动，过去。
8: 程辉，警方怀疑你谋杀了一名叫黄金湖的人，并藏匿了尸体。跟我们走一趟。
10: 郑秋，原来是你搞的鬼！
11: 谋杀黄金湖也有你份是吧？
12: 你胡说！
13: 想干什么？
12: 黑虎。
7: 你是二路元帅，即刻就任山海帮帮主。凡事多跟老赵和蛇眼商量，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与其他帮派火并，山海帮更不能发生内讧。

0: 郑四儿，等这一天很久了吧？
1: 还是赶紧交代尸体藏在哪里了吧，也许会减轻你的罪行。
0: 我会请律师的，律师到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2: 漂亮，以为你年纪大了等退休不会有所作为了，没有想到你表现得这么敬业啊。
1: 詹姆斯，不好开玩笑的，程辉涉嫌杀人证据确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所以我才说你有经验的表现嘛。这几年啊，我一直没有对黑帮动手，就是在等新总督到任。
1: 我明白，詹姆斯先生是个有大抱负的人，来，为了你的前程。
2: 陈辉被捕的消息应该立刻出现在报纸上了，他之前的形象太好，不利于我们铲除黑帮。
1: 我会安排的，那些记者也喜欢写这种题材。
2: 还有他被捕，这些黑帮不应该做些什么吗？比方说抢地盘、抢生意、互相报仇什么的。
1: 我想会的，你非常有预见性。
2: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大展宏图的时机，却杀出一个扫黑特派员。我知道你跟他颇有渊源，告诉我，这个人他会成为绊脚石，或者是拦路虎。你们华文中经常有这样的比喻吧？
1: 詹姆斯先生的华文太好了，简直比我形容的还要清楚。至于特派员，我觉得你的担心很有必要。
2: 那应该怎么应付？
1: 他以前做过警察，又有黑帮背景，任何不可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要格外谨慎。
2: 你的意思是？
1: 正如詹姆斯先生所说，我跟他很有渊源，我不方便做任何事。
2: 狡猾。
1: 我是实在。
2: 我喜欢这明确的表达。这么说定了，山海帮的程辉交给你，刘振东交给我。
1: 哎，
3: 我亲眼看见程辉被抓了，走的时候还带上手铐了。
2: 黄金虎，简直匪夷所思。
1: 尝尝这个。是我托詹姆斯先生从英国给我带回来的茶叶，挺香的。不喝就没有机会了，余生一杯热茶对你恐怕过于奢侈。你不开口也没用，你看看这个，你从医院强行带走黄金壶，被人拍了当证据。
0: 为了整死我，你真是煞费苦心。
1: 你的意思，黄忠信会指

0: 证你谋杀黄金虎，你的杀人动机很充分。虽然你们藏匿了尸体，即便你不认罪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所以我还是劝你赶紧交代尸体到底藏哪里了。
1: 扔到大海里。
0: 哼，你够狠呐。
2: You got everything?
3: Yes.
0: 但是你的鬼话我不相信，我已经加派人手寻找尸体了。
1: 真的扔到大海里，那个地方常处理尸体，洋流会把他的尸体卷进深海，你找不到的。
0: 那可是你的兄弟啊。
1: 是我的兄弟，但是他背叛了，也背叛了山海，我必须处理他，这是帮会的规矩。
0: 可淑珍真的太傻了，明知道有危险都非要冲出去报信，不然他死不了，我交代过的。
4: 淑珍明明就是我的女人，你凭什么愤怒？是我派你当的卧底，你掌握了证据，你没有交给我，反跳过来交给我的上司，就是因为你查到幕后主使是我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你就是想踩着我郑家人的尸体往上爬，你就想像我一样可以做一个主宰世城的人。从你背叛我那天起，你就应该想到你会有今天的下场。
5: 法医的鉴定报告来了，说是你的衣服上跟那凶器上都有毒，剧毒啊。
6: 一起死！别动！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可知道，你讲的每一句话将来都会成为法庭的证据。
2: 再和你这么斗下去，我自己都觉得无聊。我给你们无冤无仇，就不能给程某留条活路吗？
3: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呀？
4: 他这个人特别的危险，他刚刚杀了个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程砚秋录音主演、张火丁配像主演的京剧《锁麟囊》。京剧《锁麟囊》是程派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唱词以长短句错落铺排，文字俏丽，平仄协调，极具美感，唱腔板式丰富，婉转别致，柔中带刚，于悲喜跌宕间道尽人情冷暖。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徐冉秋光敬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韵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细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1: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Oh!

0: 想佩服了。
1: 就好比天生一对啊。
0: 阿刘海贵，我将你好有一比的。
1: 比作何来呀？

0: 的寂寞。
1: 嗨，哥哥，你带老王前走啊！
0: 我的情意随着我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花无路去了，但寻不回路，老夫人病情不好，我家小姐待人宽厚，这几日我家小姐喜气相近，忽然病情改变，命我去调换苏林党，三番五次总不称心，想我这老眼昏花，哪里晓得什么新花样啊？唉，无奈只得调换回来，报与老夫人知道别了。

0: 调换总领党去了，你们看看，这是新花样的呀！
1: 哟，这就是新花样的啊！天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0: 我们混去小姐再不成名，我要走了出来，我们真是不耐烦了啊！
1: 哦，您瞧瞧，就为小姐出阁的事情，把咱们呀都给挤兑坏了。小姐的心事啊，都在我肚子里呢。我要是不说，那是我不对了。我问问您，咱们小姐过去的脾气好不好啊？
0: 好啊，
1: 好，
0: 好。
1: 那么近来她怎么会变得这个样了呢？
0: 是啊，
1: 您不知道吧？
0: 不晓得。
1: 她就为新姑老爷周廷训。
0: 为他何来呢？
1: 哎，他不是咱们老夫人内侄吗？哎，真格的，这位新姑老爷他的人品怎么样啊？
0: 哎，他乃是一个浪荡公子，品行坏得很。
1: 哦，品行不好。那么您喜欢他不喜欢他呢？还是的。您想想，您都不喜欢他，咱们小姐能够喜欢他吗？这个都是老夫人这么一点私心，打算把这份家财呢都便宜他的内侄，还饶上这么一个知书明理、如花似玉的小姐。小姐闹脾气呢，为的是羞得老夫人脸上，哎，可就赖在咱们腿上了。今儿个换这个，明儿个换那个，都换得了，还换得了老夫人那侄姑爷吗？小姐表哥丈夫他的人品吗？
0: 是啊，
1: 这您哼是明白了吧？
0: 得了，
1: 哎，别发愁了啊，回去得了啊。
0: 你们的东西就换齐了，
2: 换齐了，
1: 换齐了，
0: 一同混进了，
1: 回去得了啊。

0: 了啊！哎，别发愁了，别发愁了。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啊！没香的丫头上哪儿去了？
1: 两只丫头往哪里去了？
0: 哎哎，那么您叫叫她吧，叫叫她。
2: 啊，梅香，我说梅香啊！
1: 梅香，
0: 梅香啊！哟，这丫头也不又跑哪儿去了她？
1: 这姑娘，梅香，
0: 梅香啊！
3: 你妈在这嚷什么呀？你不知道吗？这两天小姐的脾气不好，正在那生气呢。老夫人在那睡闪觉，要是吵了老夫人的闪觉，咱们不都要挨说了吗？哎，你们的东西都换齐了吗？
0: 全都换齐了啊！
3: 一样一样的往里递。哎，黄青啊，这鞋换好了。
4: 换好了。
3: 我瞧瞧这花样好不好？哎，这个花样挺好看的。
4: 真是新花样的。
3: 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拿个勺子瞧瞧去啊。瞧瞧你，你换来换去，怎么换这么一个花呀？

0: 你这拿回去卖花了吗？
1: 这就是新花呀，这花来花呀，这就是新花呀。
0: 还得用人家看着。

来吧，你把这风琴呀交给我得了，你去把周妈妈找来，就是小姐喊着要做医生的，你快点去，快点去啊！

0: 您在这等一会儿，我拿给小姐瞧瞧去啊。
1: 好。

0: 再换换吧。
1: 什么？还是不同意吗？
0: 小姐还是不同意。

0: 啊，三娘，
1: 老夫
0: 你为何在此痛哭？
1: 要得命我调换做琳琅，三番五次终不成，心不成。
0: 哼，为了此事随我进来。
2: 小姐，

0: 旁坐下。大胆说了，你那说家三十老奴，比这小姐的心情怎么换来换去，还是这一个多里囊，惹得你家小姐生气，提亲可恼，还不与我再去换来。
1: 是了，不必换
0: 啊。是啊，你家小姐不要你换，你就不必换了。
2: 嗯，
0: 堂堂家，
1: 小姐，
0: 谢过你家。

好女儿，乖女儿，你的喜气到了，明日是你出嫁的日子到了。为娘家的众生去陪你表兄为妻，这是为娘我的好意呀。女儿，难道是你还不知我的苦心吗？你还有什么不称心不满意？

为娘与你讲话，你为何不言，为何不语，再若不言不语呢，为娘我就要生气了。

0: 看一看，这是夜明珠，无价之宝，稀罕之物，乃是一副金上做的。诺诺诺，我也与你装在这琳琅之内，你还有什么不称心不满意的吗？我们分手的相逢，把女子出嫁，必有这锁麟囊，多壮之宝，使你麟儿早强之意呀。
1: 我说老夫人，您就是把这里头装上多少好东西，也不是我们小姐她心爱的呀。
0: 休得多言，啊，女儿，来来来。今天我这里还有许多的珠宝，我与你多装一些也就是了。还为娘，我与你挑上一挑啊，我与你多装珠宝。还为娘，我与你挑上一挑啊，啊，你来看一看啊，你来看一看啊。你家小姐往哪里去了？
1: 我们小姐上套的西子去，
0: 快将琳琅与她送去。
1: 我知道
0: 了。安吉的丫头，哎呀呀，我与她这些之宝，她还是不中意，这是哪里说起？真正岂有此理，气死我也。

谈，凡事倾听，您乃是我女儿订婚之妻，我家素来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如此的贫寒，我只得他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我不免急速回家看看我那女儿便了。到了自家门首。

0: 了，儿啊，你日就是我儿心痛之气，看你婆家送来的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如此的贫寒，只恐相配不上吧。
1: 弟弟是哪里话来，娘儿就跟随弟弟走这天贫困苦之地，明天就是你们失家之期，留下弟弟孤苦伶仃，无人照顾，娘儿何方便得下？
0: 我儿不必如此，你今有了婆家，也了却为父一桩心事，为父与你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

0: 老了有
1: 老了。
2: 我们必定白头，必定白头。
0: 哎呀，好大雨！
3: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我们这周避雨，又来了一顶轿子。哎，我说老大爷，你瞧他们这顶轿子，红不红，黄不黄，这是什么颜色啊？
1: 老讲话呀！
0: 啊，真正的晦气呀，晦气！今日乃是我女儿新婚之期，偏偏老天下这样的大雨，将我一无落地这样狼狈，稍是到了亲家，岂不被人吃掉啊？啊，晦气！哎呀，晦气呀！
3: 哎，我说老大爷，啊，不是我多嘴，您都忘了俗语了。常言说得好，若要夫妻好，还得用水浇呢。老大爷这才提醒了。
0: 哼，晦气，晦气得很呐、啊！
4: 爹爹。

0: 了胡说。
1: 我们小姐听见了你他哭的可怜，就是你他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哭，你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0: 好了好了，你们比你们比，我们比我们比，人到雨过天晴，各自走去。
2: 好好好，多谢了多谢了，
0: 你呀、啊、不用问了，

三殿臣三殿臣还了何时了，请问老殿臣上犯下定诏，这娇儿是什么人？乃是我的女儿，她为何这样的痛苦莫不愿去逼我？是不瞒老夫不是，是我家业贫寒，就是我父女二人，他今日只凭什么孤身一人？他爹爹与我

要恩难是他亲人，我命恩人家也贫寒，你儿子国是何人，他不依人，放心。

0: 实啊。
1: 我们小姐听您的姑娘哭得可怜，再有所云囊以后，比她珠宝甚多，供着我们妇女了。
0: 慢来慢来，我与你们互不相识，也能受此厚礼？使不得使不得。
1: 哎，我们小姐乃是一番的诚意，您就把它收下吧。
0: 使不得，
1: 收下吧，
0: 收下吧。
1: 小妹，给他钱他就不要啊！我说小姐，别把他送回去了，他就不要。不、哦，但他是不仅会不义呀、啊，他说很感冒，精神兴奋，素不相识，他不要。奇怪了，我瞧这个老头啊，还真有点倔脾气。这一般像风浪爽的人，一边握紧口气。
0: 老先生，请过来。何事啊？我家小姐听说您女儿连年一生未进退，无有此等一月所领呐，我有珠宝甚多，老先生手下与谁无有异？慢来慢来，方才也曾言过，我与你们互不相识，也能受此厚礼？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我家小姐乃是程咬针，老先生收下了吧。慢来慢来，有道是君子固穷，万万的使不得，使不得。你若不收，岂不辜负了我们小姐的好意呀、啊？收下了吧，
2: 使不得，
0: 使不得，
2: 使不得。

0: 是再三的推出，只是他们执意的饶恨呐。
1: 弟弟，对他们去见，两难了。

0: 好，
1: 母女引导，与你们互不相识，不敢受此厚礼，将之宝退还。

0: 下跳。好好好，有劳了。
1: 老先生言道，与我们不相识，不能受此厚赠。老奴说道，小姐是诚意要真，他们请小姐将保守回来，将空囊留下，以为深情有意，用作纪念。
2: 好好好，有意他们。我将至宝取去。

0: 先生，
1: 老伯，
0: 我家小姐已将珠宝收回，请你们将此囊留下，以为纪念吧。
1: 好，多谢了，多谢了。阿儿啊，
0: 我的囊在此，母儿好好收。
2: 是了，
1: 爹
2: 爹，我要是有小姐啊，与那位小姐一见吧。
1: 慢来，慢来。
0: 一层白菜，
1: 不能话一人的呀。
2: 我不过你们娘，没被他的就过
1: 了。来，我问来，来我问你，不要介绍
3: 老哥哥，
0: 你们贵姓呐？
2: 我们姓氏。
0: 雨过天晴，我们要散路了，伙计们。
1: 哦，回答起来。

哎呀，这天也晴了啊，我们也该吹吹打打起来，快快地赶路啊。

水来淹，黎民百姓就遭了涂炭，老老少少哭苍天，死人挂在那柳树上，活人剩不下那三成半，三成半是还不算，看看淹到登州的城里边，城里的百姓也要遭大难，急得我东跑西边，是一个劲儿的满街转，来在大街我把邻居

0: 前在面前。哎，我说小哥哥
1: 啊，
0: 你干什么慌里慌张的，急这么一脑袋汗呢？
1: 哎，我的老大爷
0: 啊，
1: 有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都不知道啊？
0: 什么事情我哪知道啊？
1: 连阴天下了这么些日子的雨您都不知道吗？难道？
0: 那我知道啊。
1: 是啊，咱们城里头不要紧呢，
0: 啊，
1: 乡里头发了大水了。
0: 是啊，
1: 庄稼都被水泡起来了，
0: 哟，
1: 房屋也被水淹了
0: 啊，
1: 黎民百姓淹死了不少啊。
0: 是啊，
1: 看看咱们的河堤就要破
0: 啊，
1: 河堤这一破咱们城里头就不得了了，
0: 哎呦，
1: 也要被水淹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您得想主意啊。
0: 我是见识则迷，一点主意我也没有啊。
1: 没有主意
0: 啊, 啊
1: 没有主意我倒有个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快说快说。
1: 把这街坊四邻黎民百姓东东喊的来
0: 啊，
1: 大伙儿保护河堤要紧呢。
0: 好，这主意不错。你那边叫，
1: 哎，
0: 我这边叫，
1: 哎，
0: 我说下来吧。
2: 这
0: 事情你们也不知道啊？
2: 是啊，
0: 干脆你问问小哥哥，他知道。啊，众位老人家，你们都不知道啊？哎呀，连阴天下这么些日子雨，你们可知道吧？
2: 我们知道。
0: 哦，城里头不要紧呢，乡里头遭了难了，发了大水了。庄稼被水泡，房屋也被水淹了，淹死人不少。看看河堤就要破，河堤这一破，咱们城里头也被水淹了，咱们也不得了啊！快快快，这主意出给他们，让他们听听啊！咱们大伙儿得齐心努力，前去保护河堤，砸庄的砸庄，挑柴的挑柴，挑土的挑土，咱们大伙儿齐心努力保护河堤呀！
2: 我们走。

的。不要我们顾老爷一回家，我就得预备个串家。送来已有六年了，今儿个是爹姑奶奶的日子，我们小姐要。

0: 三巴掌他都不给我，我不去。
1: 休得胡说！

0: 你们瞧瞧这场大水，
1: 是啊，
0: 这怎么好啊？这个
1: 好啊，好啊！
0: 哎呦，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哎呦，快开船！

0: 就是哭也没有用了。
1: 两池长洪水，
0: 哎，
1: 两河的万贯家财欲渡雁门，
0: 哎，
1: 我那七十孩儿，
0: 哦，
1: 一夫妻生死啊，亡了。
2: 你干什么哭啊？
0: 老大爷，你没有听见呢？
2: 听见什么呀？
0: 公子说的多可怜呢。
2: 可怜怎么着？
0: 这场大水
2: 啊，
0: 把他的万贯家财都给冲没有了。
2: 是啊，
0: 直到如今七世孩儿也不见了
2: 啊。
0: 他这一哭啊，想起他的老婆来了。
2: 嗯，
0: 我哭我也想起来了。
2: 人家想老婆，你想什么来？
0: 我想我妈。
2: 瞧你这个人呐，
0: 怎么
2: 挺聪明的，你怎么吃这么一个亏呀？
0: 我怎么吃亏了？
2: 他想老婆了，
0: 啊，
2: 你想妈了，
0: 啊，
2: 他是你什么人呢？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0: 哎，对呀，我这么机灵人，怎么上这么一个当啊？
2: 这可不是，
0: 哎，对，

彼此，我们到了岸上再说笑吧。

水放，差点儿回老家。我胡婆从前呢，在薛府上荣宫，嗨，这一场天灾大祸，登州城啊，让水都给淹了，还算好，遇见救生船了，把母妈都给救上来了。到了这莱州府，我人生地不熟，俩眼黑的乎的，我上哪儿吃饭去呀？再者连个住处都没有，这可怎么好啊？这可怎么好啊？哎，我想起来了，此地呀有个卢家庄，我有个内侄女名叫碧玉，在那儿给人帮忙哄小孩呢，我何不去找找他去呢？哎，这主意。

0: 倒是不错。哟，这儿离卢家庄还有多远呢？别忙，我打听打听吧。我说借光您呐，
1: 有什么？
0: 待会儿离卢家庄还有多远呢？
1: 晚上一里多路。
0: 好，谢谢您呐。哟，离着卢家庄不远了，还有一里多路。我到那儿找找碧玉，吃顿饭，慰慰我这老肚要紧。哟，您听哦，这叫苦连天的，听着够多么难过哟。

姑奶奶，您看这场天灾大祸，登州城啊，让水都给淹了，老夫人跟姑老爷您见不着面了，恐怕这辈子真就见不着面了。

0: 姑奶奶，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登州城啊，让水都给淹了，故乡呢都成了大河了，老夫人跟姑老爷早就变了鱼粪虾米屎了。哟，您别哭啊，您饿不饿呀？
1: 嗯啊，莫不重甚是轻啊，胡妈妈
0: 啊，
1: 你快快与我看看来好。
0: 哟，您还挡着从前咱们在家呢，说声开饭就端上来了，四盘两碗四溜片炒的，这会儿啊您可别做哪个梦了。
1: 为何不来出去又不曾来的您去，
0: 您这不是后悔药吗？早知道发大水咱不就搬了家了吗？
1: 我不来出气啊。
0: 用什么冲击？哎，真格的，你有付出没有啊？
1: 只是
0: 啊，有没有啊？
1: 哎呀，无忧啊。
0: 哎呦，姑奶奶，姑奶奶，您别哭，我跟您说得了啊，此地呀、啊、有个卢家庄，我有个内侄女名叫碧玉，在那儿给人帮忙哄小孩呢，您跟我去找找他去，在那儿住一天，往后再想主意。哎，您瞧好不好啊？
1: 好嘛。
0: 那么走吧，咱们啊，哎，跟我来吧。

0: 胡奶奶，来到了。您这等一会儿，我去叫门去。哎，等一会儿吧您啊。我说碧玉呀，碧玉在家吗？
1: 哎哎，谁呀这是？
0: 您是姑妈呀？
2: 是我呀。
0: 这位大娘子是谁呀？
2: 这是我家小姐。
0: 哦，姑妈
2: 啊，
0: 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嗨，你还提呢？登州城啊，让水都给淹了，嘛逃到这儿也没有个住处。
0: 是。
2: 再者，一天还没吃饭呢，我来找你来了，在这儿吃顿饭行不行啊？
0: 姑妈
2: 啊，
0: 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慢说一顿饭、十顿饭，那又算得了什么呀？那个
2: 是吗？是吗？
0: 可是这么的，现在我不是给人家帮忙吗？这么办得了，我呢，把我们这儿这位大娘子请出来，我告诉她一声，我想绝不能不成办。
2: 好好，那你去吧。
0: 对了，您这等着啊，
2: 姑奶奶等一会儿。
3: 请大娘子。

0: 娘子，我有位姑妈，家里啊遭了大水了，上这儿呢找我来了。刚才跟我说一天还没吃饭呢，打算跟咱们这儿吃顿饭，住一宿，明天呢早星就走。故而我把您呢请出来了，我呢不能不先告诉您一声，不知您的心意如何呢？
1: 不太道理，你就该好生接待一才是啊。
0: 是，
1: 金大伯子，
0: 在咱们门口呢。
1: 拼了进来吧，
0: 晚上先谢谢大娘子。姑妈，成了，
2: 怎么行了？
0: 请您进去呢。
2: 姑奶奶都
0: 来了，大娘子也来了，
2: 来
0: 吧，大娘子
2: 得了啊！
0: 你瞧，到这时候别客气。
2: 来吧，跟我进来吧啊！
0: 您瞧，这就是我姑妈。
1: 她就是你的姑姑啊。回信呐。
2: 我姓胡。
1: 哦，胡妈妈。
2: 我不敢当啊。
1: 这位是
2: 大娘子，这是我家小姐，娘家姓薛，婆家姓周，从小啊是我奶大了的，知书明理的。哎，她书底儿还不错呢，乃是邓州人士，在城里头啊也是个大户人家，这回遇见水灾了嘛，逃到这儿也没有个住处。您瞧，拿我半大老婆子倒没有什么，您看看嘛，小姐年轻轻的漂流在外，我也不放心呢。
1: 是啊，
2: 我想起碧玉来了。妈，投到这哈，在您这儿吃顿饭住一天，哎，您说行吗？

0: 哟，那感情好了，那个啊，
1: 哎，
2: 将他二人带到后面用地查办案，看他们拿过衣服单薄与他们加上一件吧。
1: 哎，姑妈走吧，
0: 上哪儿去啊？
1: 吃饭去。
0: 哟，吃饭去。
1: 大娘子来了，
0: 走，跟我去。
1: 跟我吃饭。
0: 走，咱们吃饭去，完了。走吧。
1: 得来吧，得来吧。
0: 走吧。
2: 亲近来吧。

0: 好难忘啊。
1: 这个老师挺不错的。
0: 杨过老师
1: 是潘念老师。老师，你教我念书好不好啊？
0: 安排到后院玩耍去吧。
2: 哎，
0: 娘子，我有一事想求你啊。我母亲周氏丈夫周廷勋海院大喜，望求娘子爱我寻到可以吗？我便此时睡我贵人一觉，叫他刘心儿，也就是刘啊，行吧。
2: 好了，跟我
1: 走吧，走吧。
0: 后院倒是可以玩耍，唯有公爵笑喽，千万不要叫天灵上去，此事龙此老年就是秀，此子甚是万匹，老是当心一儿
1: 还好啊，
0: 是官房心我留意就是。
1: 走吧走吧，走吧，玩去吧。
2: 哎呀，谢老师啊，跟我来吧。我说谢老师啊，听我告诉你说，教书啊很不简单呐、啊。左比这么说吧，这个字呢要是太深了，他的年纪小，这个脑子还不足呢，他也记不清楚，你呢就得用新方法教他才对的。什么人两足，马四足，小猫三只四只了。卓比这么说，他要是困了，你就差唬差唬他，给他学个鸡叫，马走。这是我研究出来的新教书法啊。你听着是以为然否？感情他不懂文言，那说大白话得了，干脆。来到了，你看见没有？可是我们小少爷天天在这念书，这都是他的玩意儿。你瞧这没有，这叫喇叭，弄去，
1: 拿过来吧。你干什么呀？
2: 不是，我这儿教给他用咱们那新方法，好教你念书啊。
1: 又是你那个新方法，人两足，马四足，小猫三只四只的，我都念腻了，不用你，快给我出去，快给我出去。
2: 是怎么着？你干什么？
1: 不跟你玩了。
2: 这显见得了，是怎么着？有了心了就忘了叫了，是怎么着？你还不错。
1: 老师，咱们玩一会儿再念书好不好啊？
0: 好啊。你看看这个滑板啊，
1: 这个呀不好。
0: 这一个你
1: 这个呀也不好。
0: 妹妹，你为何将玩具披在地下，岂不回怀里呀？
1: 老师，您别生气，这都怪我的不是，我捡起来，下回不扔了。老师，您别生气啊，我捡起来。您别生气，老师，您给我想个新方法玩好不好啊？
0: 我与你先一个，哦，与你先个纸人啊，如何？
1: 怎么着？您给我捡个纸人嘛？
0: 好，
1: 那好极了，那好。

你学不学？

0: 是危险，不能上去。
1: 你要不去，我自个儿去。

0: 就有座儿了，
1: 不必多言，你就快快看。

想不到他倒红了。您请坐吧。

0: 倒别客气，我嗓子眼儿眼儿。
1: 那里天晴了，你可记得？
0: 记得，
1: 记得好。

我的心里想，还有第二位，我们要。

娘子，她乃是。

娘子啊，可是这么着，他来到咱们家，一手还没露呢，怎么又上座了？

0: 穿我那好的衣服，你最好是换上一件吧。
1: 哦，您的衣裳给他穿了。
0: 是啊。
1: 那走吧。
0: 他是可以经过意，你就穿戴起来再来去化。去吧，
1: 跟我换衣裳去。我说薛老师，我真佩服你，就算得了，可是你呢，算把我们大娘子给蒙着了。

0: 叫我寻找薛老师的何家大小，如今他的母亲、他的丈夫、他的儿子与其朋友全都来了啊！
1: 我他的母亲、丈夫、孩儿、亲戚朋友都来了吗？
0: 全都来了。

0: 老夫人，我呀给您引荐引荐吧。这是卢员外，这是卢娘子，这什么老夫人，这什么姑老爷啊。
1: 相有礼，啊，卢娘子，我女儿现在何时啊？
2: 现在我们这里把她请了出来，与你们相见就是了啊。
1: 多谢娘子。
2: 比喻快乐，
3: 哎，
2: 啊，这老师可是换了好衣服没有啊？
3: 您不是说的把您的好衣裳拿出来给他穿吗？
2: 是啊，
3: 我就把您箱子打开了，我叫他自己挑，我说你看哪件好看你穿哪件，拿起一件他穿上了，甭提够多么好看了，分吧，我把他请出来，您看着怎么样啊？

胡妈妈言道。

0: 人家不不相识，为何在此一时啊？
1: 哟，胡老爷，您别那么说呀，谁让赶上发大水了呢？

什么苟且之事？为什么？

0: 天爷，我就是张啊，我也要当一个女佛的乌龟呀。
1: 是
0: 了吧，我女儿在人间只不过是糊口而已，你怎么说是他高才儿子，叫我女儿她是女神。

0: 好衣服呢？
1: 这
0: 我明白了，想必你们是我有好心的呀。今日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不是劳民不要啊，我就与你们无缘了。
1: 得了，我说你们是起哄是怎么着？啊，刚把你们救活了，又要拼命，你们这是什么人性啊？真的，
2: 没有一点。

0: 小哎，就这么一个锁麟囊，把你们俩好人都给拉在一块儿了，这真是情感情，义感义的。六七年的交情，你们今儿个才见了面，叫我看呐，你们还不如拜干爹卖了。
1: 吴大有事，并不知爹娘子一下子何往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真的。
1: 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我心都疼，我跟你说。
2: 真的呀。
3: 我们村出身学戏，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戏，本人有点笨。
4: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5: 对，好，对，好，对。
6: 你想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
5: 哎，
4: 严丝合缝，女的，打开的眼，要你热心吗？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
7: 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4: 没有必要吗？
7: 看见没，这就够了。
4: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8: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9: 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0: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9: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1: 好累呀。
9: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3: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4: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5: 的。对，前两天打辫子在台上受伤了。
14: 干武戏的吗？
13: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也来喝酒啊？怎么喝这么多啊？我又不用飞了，干嘛不能喝？别喝了，给我，我送你回家，走。
1: 我又什么都没有了。

0: 还想喝什么？我陪你喝。
1: 你还要飞？飞行员不能喝酒。
0: 你也是飞行员，一直都会是。相信我。

到家了，马上到了啊！到了，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不要担心我再继续拒绝我了，烦死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来的。

0: 事儿啊？啊？没有磕着吧？啊？
1: 这次我放弃了，我真的放弃了。

0: 刘律师。
1: 嗨，胡警长。
0: 打扰您休息了，事情紧急，我要搭最早的航班去法兰克福。
1: 啊，没关系，电话里您说找到线索了。
0: 嗯，上车说吧。
1: 好。
0: 我查到了高沙和弥勒两名飞行员的名字。
2: 高沙和弥勒有成千上万个飞行员，你怎么确认就是他俩呀？
0: 您再听听，陆空对话里两人的声音。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onzo 263。
0: 这位高沙机长说的英文有细微的日本口音，应该是名日本裔的老机长。我查阅了高沙所有飞行员的资料，有两名日本裔的机长，一名是84年出生，另一名是67年出生，而67年那名机长叫 Fred。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ror 221。
2: 我也查过米勒的女机长了，一共有200多名，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0: 当天的米勒221直飞的是一架 A350，我查了一下。
2: 啊，
0: 米勒航空 A350机型很少，所以匹配的飞行员并不多，而能飞 A350的女机长只有一位。我先去找 Fred， 再去找 Camille， 想请他们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盘旋的真正原因。
2: 可是，他们会愿意来中国出庭吗？
0: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
2: 啊，
0: 对了。

小易，我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我决定追回程翔。这件事，我希望你第一个知道。所以，这应该会是最后一条信息了。谢谢你，小易。再见。

0: 哦，
1: 丞相，我有急事要出差几天，你好好调整心情，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来，展哥，你尝尝我冲的咖啡。
1: 婷飞的事情，我听说了。其实昨天晚上我来过。啊，你人不在家，手机也不接，作为朋友担心你，不是很正常吗？
0: 谢谢展哥关心，我昨天喝多了，没注意手机。
1: 我打算去找江部长聊聊，实在不行再去摸摸徐总。
0: 哎，别啊，你可千万别，不能把你也给连累了。
1: 只要人能留下来，其他事情慢慢说。
0: 不行不行不行，展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你也不了解情况，而且江部长他也不会听你的。
1: 我有办法，实在不行我退出副总的竞选，我想江部长一定会慎重考虑的。不过有一点我事先说好了，公司这个官司你得赶紧撤出来，然后再去表个态。

0: 你是想让我跟公司还有江部长道歉？
1: 你也不用太委屈自己，态度诚恳一点就可以了。
0: 我要是跟你说，江部长修改过陆空通话，你信吗？
1: 调解会的会议记录我看了，关于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际的证据啊。
0: 那只是现在没有啊。
1: 沈晓，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慢慢调查，这点我支持你。但是，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你贸然帮着旅客来告公司，你只会被认为是在宣泄工作中的情绪。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努力，以辛勤苦苦追求的飞行理想，就要这么毁于一旦吗？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现状，也许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0: 哎，刘律师。
1: 陈局长，您在忙吗？
0: 不忙。
1: 这两天我一直都在劝说郭良先生一家，
2: 但陆航提出条件，两位老人还是不能接受，
1: 坚持让江局长公开道歉。
2: 陈局长，你别着急，我还在寻找证人，
1: 事情也可能会有转机，我明天会向法院正式提交起诉书。
2: 目前这个案子证据链比较简单，能走简易流程，这样的话一周后就会开庭，
1: 到时候我希望您能作为证人出庭。
0: 还要出庭啊？
1: 毕竟调解失败，您的证词是唯一的希望了。
0: 可是刘律师，我考虑一下行吗？
1: 好，我等你消息。

程兄，我是谢泽天，欢迎你参加我的退费仪式，并邀请你陪我飞完最后一趟航班。

顾部长什么时候回来休假呀？哦，你也不知道。哎呦，你们平常都是这么关心领导的吗？啊？那等他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吧？嗯，再见。

0: おかけになった電話番号は電波の届かない場所にあるためかかりません。しばらく経ってからおかけ直しください。
1: 谢部长，退飞的事情您能不能再斟酌一下啊？
2: 我这老腰啊，坐坐办公室当当模拟机的教员啊，还撑得住，飞上天实在吃不消。
1: 也是，您都已经飞了大半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您现在一退飞，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还有啊，您的退飞仪式我可能参加不了了，因为那几天我正好在北京学习。
2: 您忙您的，徐总，回来啊不动饭就行。
1: 好，说好了，回来一定去我家里吃这顿饭啊，说定了。
3: 李总。
4: 哎，江部长，
3: 有时间吗？
4: 有啊，
3: 有个事儿啊问问你。你看南亭啊请病假这都好几天了啊，部里大家呢都挺担心他的身体，你跟他关系这么好啊，知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4: 我这段时间还真没有跟他联系，机库太忙了。要不这样吧，我帮您问问他，说您想去探望一下。
3: 啊，行。哎呦，是不是也不大好？

0: 哇，他正生着病呢，你看，要不然让他再好好休息两天。这个难停啊，回头你得好好劝劝他，别这么拼了。
1: 好，那行，没事儿。哎，江部长，我有事儿想请教请教你。
0: 请教可不敢当。什么呀？
1: 陈潇的事儿，虽然呢我不太方便过问，但总觉得咱们陆航的招牌女妃。
0: 处罚过重的话，太可惜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情，徐总已经过问过了。要不我再去找徐总好好争取一下。
1: 那就都麻烦你了。
0: 应该的，我尽力啊。
1: 好，
0: 再见啊。

0: 喂，
1: 你生病了？
0: 没有。
2: 陈校的事情你不打算管了？
0: 我在忙。
2: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飞行部的事情我不好插手，但如果咱们两个一块去请示徐总的话，他应该能改变主意。
0: 抱歉，我暂时回不来。
2: 你是不是在日本？
0: 目前在巴黎，请你保密。
1: 你在找证据？
2: 顺利吗？
1: 不顺利，我正在想办法。
2: 江部长今天问起了你，
1: 他应该已经起了疑心。
2: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告诉我。
0: 谢谢，挂了。

0: Where is she cycling?
1: Oh, 控制一下，下午0:01号会议室，谢教员退出会议室，大家请参加。

0: 欢迎登机。
1: 好，谢谢。
0: 欢迎登机。
1: 啊，好。
0: 欢迎登机。
2: 好，谢谢啊。
0: 欢迎登机。小程姐。
1: 乔哥。
0: 你这是休假吗？
1: 算是吧。
0: 旅途愉快。
3: 好，欢迎登机。
4: 你好，欢迎登机。
3: 欢迎登机。
4: 欢迎登机。
2: 啊，谢谢啊。
3: 这边。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这边请。
4: 欢迎登机。

0: 怎么一直不回我消息啊？哎呀，我不知道回什么。你确定要出题做成了吗？你要是确定，我全力支持你。我还没想好。
1: 也没想好啊！啊！吓死我了！万一以后在公司再也见不到你了，让你愁坏我了都。你真是的你！
0: 你拍什么呢？啊！今天不是谢机长的谢幕飞行吗？我代表公关部来拍点 vlog。 你呢？
1: 谢局长请我过来的。哎呀，好了，你快去忙吧，不用管我啊。
0: 那我待会儿再来找你。
1: 哎，一会儿多给我两杯可乐。
0: 放心。

今天呢，是我们陆航最优秀的机长教员、资深安全专家谢泽天谢机长的最后一次飞行，所以我今天呢是想来着，爱机点，来对着镜头说两句。

刚刚出镜呢是我们今天航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女士，是谢机长的夫人，今天也是特意来飞这趟往返航班的。

0: 升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安全带全程保持扣好系紧。
1: 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0: 分完这一班，我的使命就要交接到你们这些后备身上了。你们俩在我心里是优秀的飞行员，要对得起自己的初心。我还等着你们成为机长、教员、检查员呢。
1: 谢机长，您的最后一班，做个机长广播吧。是啊，机长，您做个广播吧。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机长谢泽天，欢迎您搭乘陆航航班。 很高兴带您一起度过2个小时的空中旅程。这2个小时，或许是您人生中平常不过的一段闲暇，却是我飞行生涯的最后时光。飞完这一班，我将告别驾驶舱，告别蓝天。我会记得今天的阳光、蓝天。 和云层，我会记得今天的每一位旅客，是你们陪伴我走到了飞行生涯的终点。我从20岁开始飞行，直到今天，总共飞了37个年头，2000多万公里。每一次能够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这一路上， 能与每一位旅客同行，也是我最大的荣幸。希望您在未来的所有旅途中，
0: 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我去和旅客们最好见个面。
1: 谢机长，我也想去。
2: 机长，我也想去。
1: 好。
3: 怎么样，我这仪容仪表能通过顾部长的检查吧？
4: 对不起啊，师傅，赶不上您颓废仪式了。
3: 你现在就不应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
5: 你现在到哪儿了？
4: 我在法兰克福，准备飞东京。
3: 还顺利吗？
4: 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全力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3: 是丞相吧？
4: 他现在有些迷茫。
6: 加油，不要放弃。一会儿小丽她见。
7: 谢谢机长。
6: 嗯。

一会儿肯定有更多的鲜花和掌声。可这是我的。

0: 哎，顾部长怎么没来啊？
1: 听说生病了，请假都请好几天了都。
0: 这么严重，谢部长退费仪式还能不来啊？
2: 该是不来啊？

0: 顾局长，法院通知3天后开庭。
1: 不要去，赢不了。
2: 保护每一位程序员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
3: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
4: 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
1: 李湛，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84年，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那年飞机在遥动遥高度，机体突然破损，当时我是机长，江部长是副驾驶，我们一起配合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后来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对我来说，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后面除了行政工作，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接班仪式，请今天跟我一起飞行的机组成员上台了。

哎，人数不对啊，他们都是南非啊。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程潇，请你上来。

0: 我想问问你们，每次在驾驶舱看到旅客从廊桥、从客机车走上来的时候，你们都观察些什么？都注意些什么？
1: 我会注意廊桥上的操作人员有没有到位，拖车有没有到位。如果有延误的话，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我会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危险分子，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祈福的旅客。第一时间发现，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

0: 都没错。丞相，你呢？
1: 我会想，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是外出打工，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在这段旅途当中，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
0: 都是我想要的答案。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满足的时刻，不是升迁涨薪、颁奖表彰，而是每一次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行程圆满。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守住你们的使命和责任。

0: 谢部长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开庭的时间定了，3天后。
1: 江部长跟我说了，让我出庭作证。
0: 一成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

0: 将来都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1: 诚实守信，忠于职守，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不好意思，豆豆还在家等我，我先走了。

0: 长。
1: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出庭作证。
0: 好好，不过我要提醒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这场官司的结果。
1: 我知道，没关系。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
0: 好的。

0: 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
1: 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庭
0: 还是关机。哎，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还有谁能联系上？
1: 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0: 不是，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
1: 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肖姐往火坑里跳吧？
2: 肖姐跟我说，
0: 哎，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1: 肖姐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他。
2: 那找南亭哥呢？
1: 南亭哥请了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
0: 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
2: 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
0: 战哥，
2: 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
0: 他在忙？你不是说他病了吗？
1: 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
3: 喂，喂，
4: 哎，
3: 小肖，你的声音我听不见，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
4: 我手机没电了，我用电脑给你打的。
3: 哦，我说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怎么搞到会对簿公堂呢？
5: 这简直是荒唐嘛。
3: 要不明天我也过去吧。
4: 别，你来更乱。哎呀，房律师胜券在握，你不用担心他。
3: 那你这边呢？
4: 我你也不用担心啊，
6: 反正我说的是事实。
3: 你们两个呀都是倔脾气。
4: 行了，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
5: 好吧，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你要记住啊，
3: 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
4: 哼。
5: 这么晚了还有谁来？
4: 哦，可能是物业吧。爸，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5: 啊，好，注意保护自己啊。
4: 好嘞，拜拜。

0: 你去哪儿了？外行那两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
1: 你是去？ 谢谢，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嗯，
0: 不要去，赢不了。你看起来很疲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你不要出庭作证，我来。 米勒航空的可没有机场亲口对我说过，赛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
1: 可是这会对……我是你的教员，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顾教员，我已经出事了。 走吧，我送你。

0: 我支持你，真的。嗯，战哥，你电话一直打不通，正好路过，就过来看一下。你回来了，顺利吗？ 所以你明天不会出庭，对吗？
1: 战哥，我……你呢？你是同意了？他既然决定了，我支持他。
0: 兰亭，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害他。他如果不站出来。
1: 那他这一辈子就活在更大的愧疚和自责里，用不可靠的记忆来作证，法庭不会认的，这样对他、对公司都不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最差的选择。战哥，我已经决定了，任何后果，我愿意承担。

0: 你为了他变得这么不理智了。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倪战，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
1: 你终于肯说了。
0: 是的，我承认我喜欢程翔，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0: 小易走了之后，我很怕再投入情感，只想一个人。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在蓝山，我承认，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心动，但我以为只是心动而已。我也一度努力说服我自己，对他只是错觉。 可是我错了，其实是我一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亏欠小易的，亏欠你的，不应该拿程晓来还。无论如何，对不起。
1: 兰亭，小玉的事情只是意外，还有，你并不亏欠我什么。

0: 陈局长，
1: 我们已经到了，很感谢您能过来，郭老先生也让我代为表达他的谢意。
2: 夏兄，
3: 夏兄，
4: 夏兄，
3: 你们死活非要来啊？就你这孤证，谁会信啊？趁现在还有机会，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4: 小姐，
5: 对啊，小姐，你再想想吧。
4: 对啊。
5: 阿姨和江部长来了。
3: 江部长，
5: 江部长。

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出一个好点。
1: 不好说。
2: 我觉得事情不是事情，所以到现在
1: 睡觉都是真的。
2: 现在正是离婚潮啊！
3: 你去趟
2: 老婆，到底该怎么做？哎，对，这个
4: 就是。全体起立。报告审判长，开庭工作准备就绪。请坐。
5: 就郭伟民与陆州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理。

0: 今天徐总也在，底下很多我们入行的人。接下来，请双方举证质证。
1: 请法庭播放录音。
2: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3: 各单位注意，赛贡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高沙263，请盘旋等待。米勒221，请盘旋等待。保持24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高沙223，保持22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米勒221。
1: 根据赛贡控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显示，郭晓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赛贡机场关闭，没有备降的条件。入航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救治，把他安排在头等舱，全程由乘务员专心地照顾。机长也选择了以飞机安全行驶的最大速度飞行。郭先生呢？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忽然死亡，陆航对郭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责任。
0: 沈班长，我方认为陆空对话的录音证据存疑，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4: 请证人出庭。

0: 我是 XD85 航班的副驾驶程潇。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
1: 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
2: 好，知道了。
1: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0: 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1: 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0: 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1: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0: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
3: 审判长，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
4: 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
5: 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
3: 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的上司。
3: 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
0: 这与本案无关。
3: 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5: 请证人回答。
0: 有过。
3: 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呢？
0: 没有。
3: 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了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5: 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
3: 我没有质证意见了。
5: 请证人退庭。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二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
2: 请证人出庭。

0: 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
1: 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共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虚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共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三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共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共机场没有关闭。嗯，
2: 那请问郭南俊先生，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
1: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
1: 是的。
2: 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
1: 是的。
2: 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意义。

0: 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
1: 医生哥，将来都都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医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组织通知书。哦，对了，还有件事，多多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塞贡机场可以北下。

0: 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赛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0: 走，给我回去拿。哎，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是你说的吧？是，但这不是事实。
1: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有我，有这么多人都在支持你。 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法庭辩论结束。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4002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控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公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
1: 我
3: 请证人回答。
1: 我当时
2: 我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依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公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
1: 是，但这不是事实。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
1: 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是，我是说了谎。
2: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3: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补充？
2: 我没有意见了。
0: 没有意见需要补充，
3: 请证人退庭。

0: 一晨哥，谢谢你。
1: 只是，可能没有什么用。

0: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三名证人出庭作证。
1: My name is Camille Ferro, and I'm a captain from Meron's Airlines.
2: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es. 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
1: The lawyer captain with the controller.
2: 听到管制和 XD805 航班沟通。
1: And let us as well the Gonsa flight.
2: 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so
1: to give away
2: 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 并让准备备降的
1: XD805。
2: 大约5分钟后，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 病人情况已经好转，
1: and 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
2: 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所以当时塞贡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3: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1: It wasn't closed.
2: 没有关闭。

我愿意接受调解，朱判长，我要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 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

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

0: 和解了，太难得了，是江部长提出的和解，同意道歉了。
1: 程局长，谢谢，谢谢你。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爸很担心你。
1: 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非当不可吗？
0: 对。
2: 方律师，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

谢谢你。啊，不，应该是对不起。本来这件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把你连累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 盛夏，我有话要跟你说。

0: 等一下，战哥，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我没站在你这边，是我应该抱歉才对。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1: 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0: 你想要什么？别，
1: 你快别这么说。
0: 陈香，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
1: 嗯，你说。
0: 我喜欢你，挺久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而且，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1: 我能说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一次，要不然也太不男人了。
0: 他表白了吗？
1: 短时间内，我恐怕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
0: 祝贺的拥抱，不会这么吝啬吧？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叫他，我哥们儿，怎么了？啊，走吧。
1: 走，给我回去清打。哎，
2: 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
1: 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3: 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潇，
1: 能不能体面一些？
2: 阿姨，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觉得。
1: 闭嘴！我再跟我的女儿说话。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二家、第三家。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徐总，是我连累了公司，我愿意自己出钱赔偿逝者的家属，并接受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塞贡空管局的舞弊情况已经上报给了当地监管。 你要如实的配合他们的调查。明天公司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你的处理决定会在会上公布。

0: 患者的血压已降下来了。经过检查呢，没发现脑血管病并发症，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医生，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0: 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2: 谢谢医生。

0: 楼下只有这个，我让店加热了一下。
1: 谢谢。
0: 吃点吧，你还要照顾阿姨呢。

0: 明天的发布会，你要不就别去了。
1: 我要参加，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然后，我想请几天假。
0: 我会安排好。通知你父亲了吗？
1: 他在来的路上。

0: 你路上也累了，去我那儿休息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你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小小啊，
2: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早点休息吧。

是我不好，没事了，早点休息吧。

我代表陆航，对我们尊敬的旅客郭晓亮先生的不幸逝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经过董事会决定，我们将给予郭老先生一家人10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以此来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通过这一次事件。 我们陆航也发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日后呢，我们将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请大家监督，谢谢大家。另外呢，对于江涛篡改陆空对话记录的行为，公司将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从今天起撤销其所有职务。 今民航局决定，吊销江涛商用和航线驾驶员执照，终身停飞。

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 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

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我的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

0: 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
1: 谢谢许总的理解。
0: 南田啊，江涛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
2: 谢谢徐总的信任。

0: 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
1: 为什么？
0: 方律师在法庭上

0: 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1: 行吧，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2: 谢谢徐总。
1: 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
0: 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
1: 哦，情况怎么样？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地飞行。去吧。

0: 怎么样啊？感觉好点没？
1: 啊，小小，刚才大夫说要换一个新药，你跟我一起去问问什么情况。
2: 小袁，一会儿自己吃啊。

0: 怎么了？
1: 小小啊，其实有一件事，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我思前想后啊，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0: 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1: 怎么会这样？
2: 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他不让你当飞行员吗？其实他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他是很怕失去。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不准我说，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一面。刚开始她还能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定时服药，后来就不肯了。原来我还以为啊，也许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可没想到你高考志愿填的却是飞行员。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明明想为你好，可结果呢，却做出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尤其那次从陆州回来，她好几天都没有出门，把自己一人关在家里。她真的很在。

0: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肠胃炎犯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自己找点药吃吧。当时我就想，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知道自己孩子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小命都快没了。
1: 你错怪你妈妈了，那件事我记得。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因为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庭审，你还没醒过来就被叫走了。小小啊，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只是你妈妈现在病了，有什么事啊好好跟他说，好不好？

0: 哎，小云啊，你干什么呀？
1: 我又没什么大病，干嘛又要住在这儿啊？
2: 大夫说了，要再观察两天。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小云，
3: 妈，我新装修的房子你还没去过呢，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1: 我不敢，我怕碍人的眼。
3: 妈，之前是我不好，

0: 你就原谅我一次呗，
1: 小云。你听潇潇都这么说了，去住两天，散散心。我的行李还在酒店呢。哎，我去拿，我去拿。
2: 顾部长，叔叔，来里边请。阿姨，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妈，阿姨，我叫顾南亭，是程潇的朋友。祝您早日康复。
3: 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这就走了。哎，
0: 潇潇，你送送顾部长，我有要事，咱们家里见。
3: 那我先走了，走吧。

0: 江部长，这里面呢有关于咱们飞行部未来发展计划。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
1: 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
2: 医生打算用催眠的方法引导方阿姨在梦境中完成一次飞行体验。
1: 小肖，你跟小顾，你们俩。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

0: 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想佩服了。
1: 就好比天生一对啊。
0: 啊，刘海贵，
1: 哎，
0: 我将你好友一比的，
1: 比作何来呀？

0: 你是我的妻罗，
1: 潘伯伯你

文劝蜀道，侠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梅市功在梨园。

0: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1: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1: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吃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1: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1: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3: 你
2: 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1: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13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2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灵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风一送，月映清。万紫千红，总是。

0: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
1: 我是真想呀。
0: 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葭萌关。

0: 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一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1: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2: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1: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2: 好气呀、啊！你等着，我非要在十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0: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2: 明日午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0: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阵较量。
2: 啊，气死我也。
0: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2: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0: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见。
3: 徐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4: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6: 我是曾昭娟。
7: 我是善文。
8: 李振臣。
9: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0: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1: 20部戏曲电影，
12: 20段光影传奇，
13: 传统换新，
14: 多元呈现，
15: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古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0: 来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1: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0: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那我去叫他们。
2: 懒字，
0: 凤庆，
2: 方在大婚，不想约计挑衅，姑娘敏子就要他乡夫散了。两僧一去归去无定，与君夜别相思。
3: 懒字，夫人三告岁长，总庆定不分明。

0: 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
1: 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
0: 那这新娘子得多伤心呀！哎呀，
2: 可走不走嘛，团圆饭要吃的呀。
0: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
3: 哪开心？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1: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3: 哎，
1: 拐起来。

0: 听克罗斯啊。哎呦我这个。哎呦给你老师米多。是啊是啊的里个嘞。
1: 嗨你来吃啦。
0: 哦呀上个尝尝米多个尝尝味道。
1: 新人来了。

是娘子，我这儿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上。

0: 你看咋样？头也不用问了，你们看新郎的眼睛都瞅直了。
1: 仙女下凡参，美在妙也。
2: 哎，这喜字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得喜上加喜。
0: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2: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哎，这么高俺可够不到。
3: 哎呀，这点小事还是交给我吧。丫鬟搬凳子来。
2: 哎，小姐，
0: 这就好了，诸事齐备。
1: 相聚之子远门，多谢诸位曾经相邀。哎
0: 呦，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好似善似，我老板娘都愿意做。
3: 得了得了，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
1: 来，走，请。

0: 杨戏高干了啥？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
1: 不对呀，我们都见证了，凭啥你是天下第一？
2: 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俺老婆子写的喜字，也小有功劳啊！
1: 对呀，我看我的功劳最大。
3: 没错，除了蒙家小姐，谁能挂上这个喜字？
1: 对呀，我的功劳最大。这
4: 是我的，
1: 我的功劳。我们不是要偷看，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5: 对，我都听到了。作为各种技能，就是头一富豪。我看这天下第一，就是天下第一。遇到是各美几美，乃是天下大美。
6: 天下一家相聚之缘，怎么作为方能有这非比寻常的多用之意？
1: 说得好。

0: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亲授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2: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 不可能不可能。
3: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2: 你想找他？
3: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2: 那可得意思意思。
4: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3: 愿闻其详。
4: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3: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4: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5: 这连墙接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4: 看我的。别愣着，快跟上他们。
6: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7: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4: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6: 那要先过此关，
8: 一起上。

0: 且慢。少侠方才借力打力，已得虚实相生之理，正是细之法门，你已了悟，请吧。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也去

0: 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2: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3: 箱子里有人，快看。
2: 没人呢。
3: 哎呀，又来了，快看。
2: 怎么还？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3: 你好好看看。
2: 嚯，还真有点东西。
3: 哎，前面莫走，有事请教。
1: 您先别跑。嘿，老顽

0: 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亲身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2: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0: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2: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0: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3: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2: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4: 姐姐。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
2: 九四之中
3: 不精通，
2: 你寻的是传言，唯无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0: 当个那个当个当当，匆匆转
1: 老西，这急匆匆干啥去？
0: 我的女儿女婿今天又从北京回来了，我去村头接他们去。既不喝酒，也不押韵，他们来了。
2: 这么兴高采烈的去迎接，那女婿不得老厉害啦？
1: 听老许说，在北京拍短视频啥的。哦，
2: 听说了吗？老许的女婿是北京拍视频的导演，老厉害了。
3: 哎，听说了吗？北京来的大导演在我们这里拍戏，何金彪。
4: 京剧大导演今天来拍素材，大导演。
5: 听说戏剧的大导演来我们村拍素材。
2: 国际大导演说了，哪个戏曲被他拍上，他今天就推广哪个戏曲。
1: 哪个导演啊？是哪个大导演啊？
2: 小刘啊，小刘啊，
3: 小刘啊，
2: 小刘啊，
3: 小刘啊，
2: 小刘啊，
1: 小刘啊，
2: 小刘啊，小刘啊，小刘啊，小刘啊。老公，你快一点啊！
6: 老婆，你等等我呀！
2: 哎，你快点，你这速度比蜗牛还慢。
6: 那我不是提了这么多礼物吗？但是啊，我这叫礼多人不怪，我这提的可是我新女婿的底细，我跟你。
2: 哎呀，紧张了吧？哎，
6: 这手心有点冒。

0: 我跟你说，我们村戏曲村人人都是角，
1: 都能唱。
0: 当然了，随时随地说唱就唱。带海，
2: 我这里叫海波，不用一定。
1: 那我进去，我就是沉浸式的看演出了。
0: 当然了呀。
1: 我职业病犯了，
0: 还剩你快点。
1: 电够内存够啊，走，运个劲儿。哒哒。哎，
3: 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走
1: 走走走。
4: 众位老少爷们儿，常到这茶馆来。这说说笑笑，年华消在。
5: 山前草以后花，乃敢懈怠。
4: 我们两个祝各位诸事如意，阖家吉祥，笑口常开。
1: 哎呦，这一路过来辛苦了吧？哎，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没，有句。哎呀啊！
0: 哎呦，怎么了？
1: 我忘了
0: 什么呀？
1: 你们真说唱就唱啊？啊！
0: 我跟你说了呀，
6: 我都没来得及拍素材。哎呀，
0: 不着急，我跟你说，再往前走还有王哥、李姐，那绝活多了去了。
1: 哎、对，
7: 他们家那豆腐特别好吃。
0: 我再带你去尝尝绝此一家的豆浆。
1: 走啊，
2: 快去看看去吧。
0: 走了，走了，回到家。
1: 替我问给叔叔阿姨带个好吧啊！
0: 快来。李姐，两碗豆浆。哎，
8: 哟，管爷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2: 我这谁呀、啊？
8: 哦，是不是咱姑爷啊？叫小刘对吧？北京来的，路上累不累？坐坐坐。哎，要喝豆浆啊？叫你王哥给你现磨啊，等着啊。当家的，管爷带姑爷回来了。
1: 我一句话也没说着。
9: 管爷回来了，等着，哥给你磨豆浆。
0: 好。
1: 用石磨磨呀，
0: 不光用石磨，你看他们还唱着戏呢。

0: 拍了吗？拍了吗？
1: 拍了拍了，我给来个特写来，
2: 快尝尝。
1: 这，哎呦，这闻着就香啊！
2: 我就说好喝。
1: 预备，
0: 可以。
2: 谢谢李姐，
3: 谢谢。
4: 好月。送不送米粉？
2: 送。
4: 来，你看我，
2: 你这空了呀？
4: 这不是螺丝吗？这，你看，做出来了，你看，
0: 不是物。
4: 你瞧我这米粉，你看。
2: 我看你吃。哎呀，天哪，这么老烫啊！喂，他演什么？
1: 还烫嘴呢，还。
4: 我看，看什么？哎。
2: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
0: 太见功力了。
4: 这点米粉，哇绿绿糯米啊，都哦在。
0: 我也在这呢。哎呀，
3: 你
0: 去吧。
3: 哎呀，我的米线，哎呀，我的米线，哎呀，
2: 吓死你们了。
3: 干嘛呢你们啊？你们在这玩呢，快回家吧。
2: 喝了碗，
3: 把坐了一桌子的菜等着你们。
0: 快
2: 走，
4: 拜拜。
2: 哎，大导演没给你拍完呢，你的作品推广不上喽。啊，
4: 我粉儿没说完呢。
5: 哎呀，这怎么办呢？
3: 哎呀
5: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刚接了电话，我特意请来的那个助演的团队啊，那车坏半道上啊，说今天晚上肯定来不了了。
1: 你说今天晚上就是晚会，如果没有节目，这不开玩笑吗？
2: 有，那怎么办呀？
3: 这今天是咱们家呀，
2: 对呀，今天咱们家呀，
0: 这好不容易轮到咱们家主办了，我就想弄得阵仗大一点。
3: 是啊，
0: 你说我请的团还折半道了，我就恨不能办上我自己我来一场，我
2: 办
0: 上上去。
2: 行
0: 啊，行什么行啊，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这半吊子水平，我上去我请等丢人。
2: 那就关键问题咱们怎么办？
3: 是啊，但是再想想办法。哎
4: 吧，我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5: 讲啊，我不是刚才一进村吗？沉浸式体验了咱们村的戏曲文化。
3: 是啊，
5: 老乡们想唱就唱，唱的还响亮。
3: 没错，
5: 我们何必请外来的呢？我们就在咱们村就地取材，就乡亲们当主角，办一场属于咱们村的五村村戏吧。
3: 对，哎呀，
5: 你掉凳了。
3: 村晚，咱整村戏晚。对呀，
0: 这孩子说的太对了。
2: 对，
0: 咱们村所有的人都身怀绝技。
3: 没错。
0: 哎，等会儿，那得有个编排啊。你没有章法，谁先谁后怎么串场？这我这脑袋一个浆糊啊！啊，我这抓下，锁儿啊！啊，你脑瓜活泛，你这样你赶紧多帮爸想想主意。
2: 对，
0: 合计合计，
5: 我哪干这行啊？啊，我就拍个短视频才行。
0: 不行啊！
5: 爸，我是真怕办砸了。我
2: 那就没事。
3: 老公，我知道你怕什么，但你也看了，爸是真心想把这个村戏晚给整好，是不是？咱们村民们都会唱歌，都会唱戏，就是之前你常跟我说的，
5: 有生命力的非遗。
3: 对呀，咱们村的戏也需要一个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啊，是不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老公，我可是最信任你的哦。
5: 行，那我就斗胆试一试。
0: 可以试一试，
5: 敢吧？啊，那我就试一试。
3: 好，
0: 绝对相信。
5: 咱们一起把这个古村村戏晚给办了。
3: 没错。
5: 咱们得对得起这面小红旗儿啊！
3: 你就是大导演，刘导，
5: 我保证给他办得明明白白。
0: 好，就办我们村的村戏晚。
6: 走。
7: 我们都听说了，路上好多人都上了你的镜头，我们有段节目给指导指导呗。
6: 你们这是干嘛呢？你们这是？
8: 这不是想在村戏晚上露露脸吗？
6: 刘
8: 导，搭个我们呗。哎
3: 呀，什么刘导呀？他就是个拍短视频的而已。
6: 短视频就拿手机拍拍。哎，
5: 可别小瞧短视频啊！我们短视频有自己的逻辑。我想好了，我一会儿就把你们的村戏晚的现场直播给全国的观众。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你们的飒爽英姿。
6: 行，那我回去赶紧把我的行动翻出来。
0: 那我回去整理整理我的信封。
5: 好，
0: 那我们就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春戏晚。大伙一马当先，快马加鞭，出去准备呀！
5: 爸，我帮你看着啊，往左一点点，往左一点点。哎，
3: 这太混乱，快摆那边。
5: 对。直播间已经5000多人了啊！
3: 哎呀，太好了！
5: 家人们看啊，我们在做会场的最后布置，怎么样？
0: 我们村的春戏晚正式演出，现在开始。打在直播间里，打在直播间里啊！三炮金，鲁子布。

0: 这都是双向奔赴，不像咱俩，你是追的我。哎，到哪里？看，
1: 12把镰刀，12把镰刀。

0: 我们的崔诗婉好不好看呢？好看，
1: 精不精彩啊？
2: 精彩！厉害不厉害？厉害！
0: 这么好看的节目啊，我们还真得感谢一个人。
3: 谁呀？
0: 我女婿。
1: 哎，我女婿。
0: 哦，我们家的女婿，刘导。
4: 刘导上场。
1: 刘导上场。
0: 来，刘导，来，先生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把这些血的火种呢汇聚起来，传承就是我们的乡音，还有乡魂。你们就是这段传奇里面最亮的炬。今天晚上我在下面把这份热情和热血传递下去，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传承的火种就在我们手里面，是你们每个人用守护的心，真正的。 把我们独一无二的戏曲的魅力传承培养，成为一朵无双花。

0: 是超能力吗？
1: 十万家，
0: 你说咱们这是不是也算是成仙了？
1: 你看啊，生活里面有戏曲，戏曲里面有生活。今天不仅是出圈了，而是戏曲真正的入他们心了。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哎呀，老公，
1: 你看，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六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单行永照国风音乐会即将开启，寻风团成员集体走进雁门关，感悟历代将领与杨家将精神的深沉力量，将激荡人心的忠烈传奇与真挚情感融汇成两首风格迥异的国风作品。本期歌单都有哪些精彩呈现？寻风团成员以乐传情再现家国情怀的两首共创曲，能否打动全场观众，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7: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6: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

0: 科艺交融，百世入晚是广度，世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世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1: 徐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5: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地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砺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

0: 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张姐，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
1: 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溪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两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两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剑在手，那个双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术活。

0: 们掌声欢迎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
1: 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

0: 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哎呦呦，都把那西裳穿呐、啊，哎呦呦呦呦，都把那新衣裳穿呐、啊，哎呦，谢谢。
1: 我就来一首。

0: 肿不肿？
1: 肿肿肿肿。
2: 那老师给我们来个调吧。
3: 桃园的肩上肩，柳叶。

0: 是一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哎呦，

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敬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
2: 干净的地下。

谢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高飞。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3: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0: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对。
0: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0: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朱文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0: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4: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

0: 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1: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
0: 是
1: 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宇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0: 进宫何事？
1: 与公之调治病症。
0: 公之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0: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0: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0: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2: 去吧。
1: 哦，是是是。
2: 出来。
1: 在。
0: 你为何神色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0: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啊，并无夹带。
0: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啊，好好好，请走。
4: 哎呀，太棒了。
5: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
4: 是的。
5: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4: 很精彩。
6: 谢谢谢谢。
4: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7: 喜欢。
4: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8: 是的。
4: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6: 对。
4: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6: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9: 台上见。
6: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10: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6: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4: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精彩啦！哇，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文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上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哇，
0: 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源带来
4: 最